0: 美味的野莴苣，阿拉斯加动物园收容在安克雷奇发现的受伤豪猪。今天兽医赖利威尔森要做一个精细的手术，第一步是给浑身长刺的病人佩吉苏注射镇静剂。有一只好人不配合，于是赖利叫来了援兵。
1: 小农，
0: 兽医把豪猪逼到了死角，但是佩吉苏又施展了他惊人的攀爬技能。最终赖利还是成功给豪猪注射了镇静剂。
1: 就让他挂着吧，我们随时做好准备。
2: 好的。
0: 他们要做好准备，在他睡着时接住他。
1: 他一睡着，但愿他能睡着，我们就把这个小笨蛋扯下来，给他修整牙齿。
0: 牙齿出现了严重问题。
1: 我们收容的动物大多是孤儿或者是受了伤的，有些动物的情况比较特殊，比如这只，它们存在一些后续问题，因为面部受了外伤，所以它们用来咀嚼的门齿错位了，这让这只豪猪进食不太方便。你可以看到这颗牙歪了，我们每隔两个月就得给豪猪修整牙齿，它们的牙经常长着长着就长歪了。豪猪的门牙比兔子的更独特，兔子的牙根在牙龈的上半部分长得并不深，但是豪猪的门牙几乎扎进了整个下牙床，所以没有办法给它们拔牙。豪猪牙医，天下第一。
0: 牙齿问题只是佩吉苏不能被放归的原因之一。
1: 他们的牙齿要用来觅食，在野外要是豪猪的牙齿长歪了，后续会不断出现问题，比如长到面部里面，这样他们就没法生存了。但是在这里我们会照顾他，给他提供食物，不用他自己去觅食。
0: 磨短牙齿后，赖利又给豪猪剪指甲，因为他的爪子长得过长，至于原因是他不必像在野外那样扒树皮了。
1: 好了。
0: 然后赖利顺便给他检查了受伤的腿。
1: 再看看另一边，我两年前给他做过截肢手术，虽然没了一只脚，但是他适应得很好，到处爬来爬去。
0: 遗憾的是，因为受伤，佩吉苏永远无法回归野外了。好在他有一位同伴，另一只受伤的豪猪痒痒先生。
1: 你醒了，太好了，姑娘。他已经开始醒了，如果我们不在场，他们会更放松一些，自己慢慢醒来，他们过不了多久就能四处走动了。
0: 佩吉苏速度不快，因此无法避开疾驰的汽车。而在他们的自然栖息地，豪猪是令人称奇的攀爬高手。事实上，躲到树上是他们首选的防御措施。但是在冬天，能否找到树皮吃同样关系到生死。豪猪源自墨西哥北部温暖的草原，但是凭借丰富的脂肪储备，可怕的极次。但是当他们冒险进入安可雷奇时，攀爬和觅食本能反而会让他们置身险境。寻找庇护所。

0: 偷吃宠物食品。豪猪一点点感受着城市生活，与豪猪相关的事件越来越多，市里的野生动物部门必须时刻关注豪猪在郊区的活动情况，那里林木繁茂，易于它们藏身。而公园护林员柯林不必费心寻找，就能发现豪猪在地面觅食的证据。
1: 这是豪猪啃过的痕迹。在这一带，没有别的动物会这么做。这儿肯定有豪猪，这就是最好的证明。
0: 他还看到了豪猪冬天觅食的痕迹。
1: 你可以看到，这些树有的高处的树皮没有了，是被豪猪吃掉的。这些是绵白杨，豪猪最爱吃了，他们肯定来过这个地方。
0: 许多人来这一带遛，但有时候人们用这一点来从事不人道的勾当。保护中心里有一只一岁大的豪猪，它被一个陷阱困住，失去了一条腿。
1: 这是基特，全名基特卡特，是去年夏天来这儿的。他被困在安克雷奇的一个陷阱里，铁丝缠住了他的右后腿，伤势太重，没办法治好，最后只好截肢。
0: 基特卡特术后恢复良好，但是如果被放归，他将很难找到食物，而且他已经习惯了人类，很容易被猎人捉走。他对人毫无防备，布拉德甚至能抚摸他的脊子。
1: 我们的训练项目之一就是让他习惯抚摸，摸他哪儿都行，现在这样就是很好的练习。
0: 布拉德和基特卡特之间的这种关系不同寻常。
1: 基特有点特别，他对饲养员的人选很挑剔，作为第一个饲养他的人，我和他处得非常好。他很聪明，他是啮齿动物，学习能力很强，在这么小的年龄他学得很快了。
0: 为了证实基特的高智商，布拉德采用了通常只用来训练海豹和海豚等高级哺乳动物的方法来训练他。在基特看似笨拙的外表下，隐藏着一颗聪明的大脑，他很快明白了触碰棒头就有奖励。
1: 给你。
0: 虽然他们关系亲密，但是布拉德希望基特有一天能被放归，在森林里过上完整的生活。这只可怜的豪猪虽然遭遇了不幸，但没什么能够彻底击败这位野外生存大师。

黑夜降临，这蟾蜍变得活跃起来。这蟾蜍究竟为何让鳄鱼对它退避三舍？在澳大利亚，这蟾蜍数量一度超过了1亿只，种族数量会是让鳄鱼退却的原因吗？

这蟾蜍的数量之所以暴涨，是因为它们根本没有天敌。鳄鱼和鸟有时会捕食这蟾蜍，但最终却反受其害，因为它们的体内藏有剧毒。这蟾蜍的后颈处长有巨大的毒腺，这就是它称霸野外的终极武器。每当他们被捕食者咬住时，就会顺势把毒液喷进对方嘴里。

0: 自然界再也没有了敢于挑战他们的勇士，于是鳄鱼的力量在他们眼中也变得微不足道。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高考结束，志愿填报呢成为决定考生未来的关键一步。那2026年呢，辽宁高考报考政策啊，包括专业设置呢，都有新的调整。很多考生和家长呢缺乏经验，填报时呢容易困惑踩坑。那今天啊，我们特意邀请到的正高级教师、辽宁省兴辽英才教学名师、锦州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锦州中学刘元志校长做客我们演播间，和我们分享实用经验，指点报考误区。欢迎您，刘校长。每年这个时候，我们都会关注这个高考志愿填报。那今年在高考志愿填报方面有哪些新的政策的变化？跟我们聊一聊好吗？
1: 2026年的高考的志愿填报就是提前批，改变了，变成了 A 段和 B 段，啊，这是和2025完全不同的。2025呢，就是提前批次呢，只有一个志愿，或者说两个志愿叫有序志愿。有序志愿呢，基本上呢，也就是第一志愿是有效的，第二志愿呢，如果开第二志愿，那就是第二志愿的学校，在第一志愿没有录取，也就是没有招够学生的前提下，才可以开第二志愿。
0: 那今年，
1: 但今年的变化呢，就是提前批，A 段和 B 段。A 段呢，实行的就是，两个有序志愿，这就和我们，去年以前一样的，就是提前批。但是今年最大的变化呢，就是设置了 B 段。B 段呢，设置了60个。专业加学校的平行志愿，啊，这个呢，主要呢，什么样的学校放到了什么样的专业放到了 B 段呢？你比如说公费师范生，公安院校的公安类的相关专业，然后呢，还有一些比较艰苦的航海啊、轮机这样的，还有呢，有一些重点马克思学院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啊，还有一些呢，就是一些重点高校的一些特殊专业，啊。那么今年呢，这个设置呢，必然对提前批，影响会很大。那么首先一点呢，就是说，有些想报提前批的，或者是想报军校和警校的，那么今年的政策呢，就可以实现了兼报。比如说 A 段报的是军校 ，B 段就可以报警校。那么你在 B 段里头，比如说过去的话，我们报公费师范生，也就是只能选择一所学校。因为它是有序志愿，啊，进行报名，但今年呢就完全可以实现了，

0: 师范生的六所教育部学校实现了全覆盖。
1: 那这是优点是吧？
0: 哎，这是优点啊。那今年的这个政策呢，相对于咱们辽宁考生来说，应该是一个最大的一个优惠吧，也是一种惠民。
1: 校长，每年啊，咱们在关注高考志愿填报的时候，其实大多数家长都会纠结，比如说学校和专业哪个更重要，特别是今年还有一系列的新规出台，那能不能结合不同分数段的考生，您给我们一些建议，就是怎么平衡学校、专业、城市之间的关系？
0: 实际上呢，咱们志愿填报的时候呢，专业和学校的选择确实是家长和考生最关注的一个问题。实际上呢，作为咱们现在的考生，高考完了之后，我认为呢，就是专业和学校怎么选，取决于孩子的高考的分数和位次，啊，这个呢，学校和专业到底选什么？我认为呢，还是要根据孩子的实际情况，然后兴趣和爱好。实际上呢，我们看现代的专业是比较热门的专业，但几年之后会是什么样？随着咱们时代的发展，都会有很大的一个变化。然后你比如说咱们计算机专业，如果在四年前的话，应该是咱们高校录取排第一的一个专业，但是经过几年之后，包括2025年来看，计算机专业的分数已经不再排在前列了。我认为咱们在选择学校和选择专业的时候呢，还是要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而不是盲目的追求哪个专业好，哪个专业不好。因为未来的发展，随着这个 AI 的发展，我想呢，有些专业必然受到一些影响。对我们，个人建议呢，还是呢要根据自己的情况，然后呢，选择一些与人相关的一些专业，比如说医学类，然后管理类，然后这个包括一些这个新建筑。
1: 所以更多的要考虑前两项，学校和专业。
2: 对对对，
1: 对吧？对孩子的影响。
2: 对对对。
0: 地域呢，主要是在同等条件下的话，还是选学校，不要受地域的干扰。
1: 而且刚才您提到了一个很核心的问题，未来在选专业的时候，一定要和人的主观能动性要有关系。
2: 对对
0: 啊，因为有些专业的，或者说有些前景来看的话，你看的是眼前的事儿，瞄准的是当下，有可能射中的就是昨天，是这样的一个观点啊。所以说有好多时候呢，因为这个和人服务有关的，我认为这样的专业将来也是一个朝阳专业。
1: 太好了。
0: 但从某种角度来说，那么包括去年2025年，医学类的分数也在大幅度的下降，从某种程度来说，我认为这样的专业是应该是朝阳专业。今年各位家长考生，我认为还要关注一些。
1: 校长，您看您刚才给我们建议到了这个医学专业，就是您更关注哪一些？比如说您会推荐哪些重点的需要关注的学科？还有哪些看似热点的，就是其实不要特殊的关注，能不能给我们点一点？
0: 实际上呢，家长们比较关注的就是什么热门专业、好专业。实际上呢，热门专业和冷门专业都是相对的。对每一个考生来讲，对这个考生是冷门专业，对另一个考生也许就是一个热门专业。这就是咱们刚才说的，以学生的实际是最关键的啊。刚才我说了，专业呢也随着时间的一个变化，是冷门专业可能变成什么？热门专业啊，你举个简单例子，就是我刚才说到了提前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那在几年之前的话，那一定是一个冷门专业，但现在变成了非常热的一个专业。原因呢，就是说在国家部委的选调，然后公务员的考公，考编，然后呢一些高校、党校的这个专业人才的引进，这个专业呢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专业。实际上呢，各位家长呢没有必要纠结于冷门专业和热门专业，依然是根据自己的位次，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然后呢选择适合自己的一个专业。
1: 其实您说这个适合很重要哈，一定要和孩子们一定要沟通好，就是这个专业未来如果你一辈子从事这个专业，你愿不愿意？
2: 对对 对,
1: 对不对？那我想如果是这样的话，即便它再冷，对于孩子来说它也是热的。
2: 对 对, 对，
1: 所以尊重很重要。
2: 对 对, 对，
1: 那刚才咱们说是方法论，那么接下来可能就在这个填报志愿的过程

0: 中，比如说每年，即便是我们说现在越来越公平了，像您经常说辽宁的考生，因为他是一个志愿一个学校这样填报，所以可能对于辽宁的考生来说呢，比其他的省份的考生填报起来呢，相对来讲针对性更强，但依然每年都有滑档退档的这个。那在平行志愿这一块填报要注意哪些问题？
1: 现在来看的话，从志愿填报的角度来说呢，咱们新高考录取已经第6个年头，家长呢应该是很熟悉，特别是平行志愿的填报，应该是非常熟悉的。所以考生和家长呢，没有必要过分的紧张。我认为呢，就是第一呢，找准自己的位次，然后按照近3年辽宁高考的录取位次筛选出自己的学校。那筛选的过程呢，刚才咱们前几个问题也都在说，说第一，兴趣爱好，然后你只是看兴趣，然后你心仪这个学校，但我们的位次达不到也不可以。所以说，首先看位次，根据位次筛选出我们可能去的自己心仪的专业和学校。我认为这一点是最关键的，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平行志愿，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科学性，啊，不存在着说谁报的好，啊，谁报的不好，说占便宜吃亏，就是只要科学，就不存在滑档的一个问题，啊，那么这样的话，那一般情况下呢，就根据位次呢，咱们把志愿呢跟和兴趣爱好呢分成3个专业组，冲、文和保啊。我们根据自己的这个实际情况，我们选出一组冲一冲，啊，冲一冲的话，不同位次的学生冲文保的位次也是要适当的做调整。你比如说考2000名的学生，那我们可以报志愿的时候，1000到1500的，或1000到1800的，可以冲15%，啊，对。然后重点核心的还是放到稳上。实际上刚才我说了，占不着便宜。那正常的话，应该一个区别，啊，你说呢？你比如说物理类和历史类的计划的比例相对是稳定的，那就说录取率也是相对稳定的。所以对每一个考生来讲，我认为没有区别，就是结合了自己的这个实际，然后呢去填报出自己的一个这个计划只针对于特殊的群体，因为这是农村专项。对于锦州地域来讲，只有北镇和易县符合条件的考生可以填报，啊，那在这里的话，就说呢，咱们市域内的高中，轻易的要，然后还有关注高校的这个叫合作办学的专业，看一看是否是咱们高校当中的核心专业，我认为这一点呢也很重要。
0: 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就是，当然首先要选择学校啊，合作学校，最重要的是。
1: 就应该能够录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志愿，自己，因为即使是别人报志愿，也需要我们考生和家长不焦虑是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就说呢，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根据自己的位次，合理筛选，适合自己最重要。填报的过程当中呢，最想强调的一点，就是还是我刚才说的，心仪的学校，自己最喜欢的专业顺序排放，就是与外语的相关限制，我认为这个呢，大家呢还要关注，避免报完之后，出现问题啊，出现问题，最后呢，也祝愿咱们考生和家长能报一个理想的志愿。
0: 谢谢刘校长。其实刚才您说的那个环节，我觉得
2: 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
3: 核实怎么办？
4: 那我们就全完蛋了。
5: 人这一生最最痛苦的事儿，你知道是什么吗？是人活着，钱挣。

0: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
1: 什么东呢？就这个我跟你讲的，这个都是骗子。
2: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3: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4: 我就是我个人，是你非要管我干嘛的？
5: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6: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7: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6: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8: 外公，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林同志就行了。
1: 好好好，
8: 我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1: 好。
3: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

0: 不过，现在挺好的。那时而清醒，时而迷糊。我每天都好像有一个新的妈妈。
1: 那就好好珍惜当下啊。
0: 是啊，以前我很爱做计划，老想着3年要干什么，5年要干什么。
2: 我非常的开心和高兴，海书记到我们高耀村来，转眼就是3年了。这3年来，海书记干得怎么样啊？真是好啊！
3: 我在这里，谢谢大家。今天我们还有一个人需要感谢，他就是杨慧妮杨医生。

0: 我怎么知道？我又不是学天文的。
1: 金星，但我叫它幸运星。以前无论我遇到什么倒霉的事儿，白天黑天的，我都会抬起头去找它。找到之后，就跟自己说：“你看，星星还亮着，那明天一切都会好的。”
0: 难怪你那么乐观。
1: 我以前觉得，父母是恒星，子女呢是行星。无论我们走多远，最后都要返航的。其实你和杨医生，就是彼此的近亲。世界那么大，只有你们俩成了母女。他抚养你长大，你照顾他到老，这是多么幸运的缘分呢！所以，就算他最后什么也不记得，也没有关系，因为发生过的一切，已经足够温暖了。

看到窗边那两个人吗？那个穿拉染衣服的，就是你亲妈。

0: 不成。
1: 怎么买这么多东西？
0: 啊，我一直就想着给村里面更新一下台式机，再买一些办公用品什么的。
1: 你自己掏钱买的？
0: 啊，这不要走了吗？一点心意。
1: 不是还有一段时间吗？
0: 我也觉得时间过得快。
1: 什么时候啊？
0: 下周一，去单位报道。
1: 单位在哪儿啊？
0: 北京啊。
1: 那不能忘了咱们村。
0: 不会不会，我们每个人我都会记得，特别是你，给我增加那么多工作负担，我可不会忘了。
1: 你不会谁都没说就想这么装酷的偷偷跑掉吗？
0: 啊，主要是怕你哭着喊着不让我走。不过说真的，你别告诉他们，我不想临走了太麻烦他们。
1: 知道了。
0: 我看你刚才在这所门口干嘛呢？

0: 今天卫生局关于我妈正式退休的文件批下来了，以后诊所门口公示牌上就只有我一个人了。
1: 杨医生退休是个好事儿啊，你不一直想着这一天吗？
0: 就是觉得有点难受，其实很难想象，我妈一辈子都服务于村里。给人看了一辈子病，被需要了一辈子，突然不能给人看病，是种什么感觉？他自己现在清醒的时候也越来越少，也不知道他会有什么感觉。
1: 杨医生他尽职尽责，已经完成自己的使命了。接下来，我也得站好最后一班岗。刘医生，晚上陪我数路灯去吧。
0: 数路灯。
1: 啊？
0: 我读书那会儿啊，村里都没通电，就更别说路灯了。也就是到我上大学那会儿吧，才慢慢零星的有一些。所以后来这一些都是你安上去的。
1: 对呀，这是我来这之后，自焦虑申请的点亮慢性工程项目，就是那次我和你妈送姚爷爷去医院看病，那次开的会，然后那次，也是咱俩第一次见面。你刚才数了多少了？
0: 110。
1: 110。行，结束。那送你回家还是去再溜达溜达？
0: 你想去哪？
1: 回家吧，走。
0: 还是。

0: 刷牙了吗，妈？
1: 刷牙，
0: 嗨，没事儿，吃完再刷，一样。
1: 先刷牙。
0: 难得今天不糊涂，走，刷牙去。真棒！只要先挤牙膏，我跟你一块儿刷。你看，我也要挤牙膏的。来，接水，接。

0: 哎，天冷啊，要接热水。
1: 先漱口，开始刷。里面，小时候你都是这么教我刷牙的吧？现在咱俩换，来，刷完了以后，帮您涮干净。好啦，好看，干净。吃饭去，吃完饭陪我上班。是医生，
2: 你怎么知道呀？
1: 又被你发现了。你也是医生，我都是跟你学的，你是我榜样。
2: 我不是医生，
1: 不是就不是吧？
2: 你是医生，
1: 咱不当医生。

0: 妈，
1: 你看这个指示牌有什么不一样？
0: 什么意思？
1: 意思就是呢，以后这儿我做主，你以后啊得听我的，就像小时候我听你的一样，只是咱俩呀，掉了个个儿。
0: 你是医生，
1: 你也是。

你看，是我给施兰封的。你知道咱们苗族人都是这样，要给女儿出嫁的时候封一套嫁衣。我太忙了，手又慢，封了好多年。我们要封完，我来不及了。我今天把它带来，有一些地方，真的，你的手艺比我好。你替我给他缝完好吗？你要看着石兰出嫁。

0: 来，
1: 吹吧，
0: 把它吹了。
1: 哎，厉害！
0: 妈，你一定得好好的。咱们还得过70、80、90、100岁生日呢，到时候咱们回回都要吹蜡烛的，好不好？好。
2: 哎，肖一哥，
1: 开心点。
2: 1、2。

0: 这是干嘛呀？
1: 我来的任务差不多完成了，也算是不辱使命了。
0: 既然不辱使命，圆满完成了，就真的不跟大家伙打个招呼。
1: 现在科技这么发达，打电话、微信、视频都可以，没有必要非拘泥于某些形式嘛。
0: 你倒是走得潇洒，那你想过大家伙多难过吗？
1: 我会常回来看你们的，常回来看看杨医生，看看你。这也是我家。陪我去个地方吧。

0: 哎，没想到咱们高晓松登雪亮节这么漂亮。3年了，我还以为自己看不到了。
1: 这还不是要归功于。

0: 的海大书记。高耀村村民柳世兰在此谢过海大书记。
1: 就咱们俩，你瞅这么官方。
0: 你都不让大家送了，那我可不得代表大家表示表示。
1: 世兰，你打算一直做村医吗？
0: 不然呢？
1: 没想过去北京发展发展。
0: 去干嘛？
1: 我明白，那我回去再安排。
0: 明白什么了就？
1: 我是说，我明白了，我再回去安排一下。
0: 哦。
1: 那这段时间你照顾好自己，杨医生了。
0: 知道啊。
2: 书记，书记，书记，书记，书记，书记，书记，书记，书记，书记，书记，书记，书记，书记，书记，书记，书记，书记，书记，书记，书记，书记，书记，书记，书记，书记，书记，书记，书记，书记，书记，书记，书记，书记，书记，书记，书记，书记，书记，书记，书记，书记，书记，书记，书记，书记，书记，书记，书记，书记，书记，书记，书记，书记，书记，书记，书记，书记，书记，书记，书记，书记，书记，书记，书记，书记，书记，书记，书记，书记，书记，书记，书记，书记，书记，书记，书记，书记，书记，书记，书记，书记，书记，书记，书记，书记，书记，书记，书记，书记，书记，书记，书记，书记，书记，书记，书记，书记，书记，书记，书记，书记，书记，书记，书记，书记，书记，书记，书记，书记，书记，书记，书记，书记，书记，书记，书记，书记，书记，书记，书记，书记，书记，书记，书记，书记，

0: 给我最亲爱的女儿，见信好，我的石兰。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妈妈可能已经忘记自己，忘记你。不过没关系，你一定还在妈妈身边，我们还是会每天在一起。第一次见到你，没有征求你的同意，就把你变成了我的女儿。人生充满了各种奇遇，妈妈从来都没有想过会有你这么可爱的女儿，也没有想过有一天妈妈会忘记你。每一天，你都在教我怎么成为一个更好的母亲。你教得不错，但是妈妈学得不好。在你的小日记本里，都是对妈妈的不满。妈妈也知道你最大的委屈就是妈妈总不在身边。
1: 兰兰，你知道的，妈妈是一名村医。妈这一辈子最满意的，也是成了一名村医。虽然妈妈这个工作让小小的你充满了委屈和不理解，妈妈也缺席了很多你最重要的时刻。妈妈很内疚，妈妈可能没法再弥补了。但是你长大了，你也成了一名医务工作者。妈妈知道，你对妈妈的理解肯定增加了。记不记得

妈妈给你唱那首《小小的雨花》时，妈妈就是那一颗小小的石头，静静地铺在路上，给人们垫垫脚，能帮到他们一点点，妈妈就很快乐了。妈妈很想你，就算妈妈忘记了现在的你，你永远都在妈妈最深的记忆里。每一天，你都在妈妈的心里。我爱你，我的女儿。

为什么必然是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不如收起咄咄逼人的气势，敛起毕露的锋芒，不需要有太多的压迫感和侵略性。好女子要有自己的软智慧，落落大方，宠辱不惊。温柔并不意味着妥协，我们要在安静中不慌不忙的刚强。这个故事讲的是什么呀？

很高兴以全新的身份啊，再次回到咱们高考村跟大家见面。再次感谢大家在我当第一书记的3年里面给我的支持和信任，让我们完成了脱贫攻坚战第一阶段的胜利。这次回北京，我考察了很多项目，结合我们高考村的特点、地理位置，还有大家的情况，最终我选了一个新的项目。我打算在咱们高考村建一个养老院。等养老院建成了，我就不走了。我打算把我父母也接过来，到时候就麻烦你了。

0: 你们的故事是我们创作的一个核心。
1: 很多的事情是站在对方的角度。如果比方说站在你的角度啊，我是医生，你们来看病就好了，对不对？不是说我非得要怎样怎样，但是呢，你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他们愿不愿意？他们能不能接受？他们能接受我用什么样的方式讲给他，或者是做给他？我觉得这个太难了。
2: 得将心比心，然后以心换心，这么一个方式，大家才会能去理解你。
3: 我无所畏惧。
4: 我做了一个小小的职务，我就做不了大。

0: 吃不了半杯，最起码我可以给你晒柴火，我一定记得是我们尊重是人的关心，很多很多改变了，一切都改变了。
1: 我在卫生室生的他，
2: 生完三天就开始犯病了。那您背着他出门是什么时候开始？
1: 就三十几天。
0: 我说你不要哭妈妈，我考上大学了，这是不容易，我感谢你。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3: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就一个
2: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4: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5: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观众。

0: 说着了啊，那几个头部主播都没来。
1: 那几个都是见光死的，怎么可能来见老师？
2: 倒计时，十。
0: 好表现啊，小东，就看你的了。
3: 六、五、四。
1: 放心吧，我是有备而来。

0: 小豆，你跟粉丝见面的时间让给豆包吧。开什么玩笑啊！
1: 粉丝也来了，我怎么跟他们交代啊？
0: 这是公司的决定。你本来就是替补，我早就跟你说过了，让你找你的老同学孙海天，把豆包借过来拉拉人气。哎，你就是不听。
1: 用不着，用不着，我还不至于去蹭一只猫的热度。 我就是年度第一嘛，2年前我就拿过了，那时候孙海天他还什么都不是。

0: 哎，脚妖精儿，不吃白不吃。哎呀，这日子美的，这才叫向往的生活嘛。
1: 向往啥呀？打个牌都跟做贼似的。
2: 好，你确定他不在附近吗？他不会躲在什么地方突然就冒出来吧？
0: 瞧你点出息，是不是瞎跑胆了？
2: 那可说不好，回回都被他抓住。有时候我真的怀疑啊，你说他是不是有特异功能？
3: 琪姐姐，你来了！
4: 你可别废话了，
5: 还真是要听你话点吧。
3: 是琪姐姐，
6: 作业写完了吗？
7: 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啊！欢迎大家。
6: 李叔，是不是你个？怎么不去社局用啊？
8: 私信来了，你看我们这忙活的，这都没看到你。哎，大家把麦闭了，麦闭了。
9: 对对对。

0: 那个四奇啊，你辛苦了，我先。我问你们话呢？啊？怎么不去收橘柚？啊！真给你脸了，小李啊，你说你年轻力壮呢，就不能主动点吗？是收橘柚重要啊，还是卖货重要啊？我觉得卖货啊。
1: 肯定是卖货重要啊，这直播卖货也是思琪让搞的吧？
2: 我就是一双手，我忙得过来吗？我
3: 这些天总是下雨，要不赶紧去把橘柚收了，回头都烂地里，那损失不都是自己的吗？
1: 啊，对对对，哎，思琪啊，你消消火啊，你也看到了，我们一直在卖货呢。再说了，你看都快下雨了，都没收摊儿，就我们家呀，这个收橘柚归小雷他妈，啊，然后我是卖货。
2: 分工明确，全力配合你黄助理工作，一直在卖货。
1: 是是，
2: 还挺创意哦，扎着堆卖啊。人多力量大，
4: 对，我们就是让客户们知道，我们一直在努力的发展集体竞技。
1: 说好，
2: 对，我们已经很努力了。行，来继续发展经济，继续。
1: 好。
2: 今天给大家看看，真的，老唐家的鸡蛋，还热乎呢，每天一个，鸡蛋，绝对是健康的，身体不能。
5: 哎呀，老唐，怎么村里过奖礼就要出一个妖姬啊？
1: 不会吧？哎，
6: 老唐，
7: 我说你的八把油，你藏牌，把钱还给我。
2: 好几个糖胖子，我是你村首席的母后，八百连庄，赶紧给他扫扫墓。
7: 好嘞，
2: 哎，不是，我丢血了，赶紧给我。
6: 哎，
2: 死我！
6: 藏牌。
2: 哎呀，这个直播还是挺好的哈。
6: 都学会表演了，都。哎，不过我是李叔绕来的，四姐，祝福你的生日。
2: 啊，对对对，你是黄村官、黄助理、黄大柱、人民党员、爱之民。
6: 不是我们想偷懒啊，我们压力太大了。你说你搞那个精品农业，搞了一年，那田菊柚的产量翻了一番，上1000多吨啊！我们这四个人，四个劳力忙得过来吗？这摘不完呀！
8: 不吃饭，不睡觉也摘不完呢。
6: 我心态都崩了，别说摘不完呢。
9: 就算摘下来了，也卖不上价，瞎折腾啥呀？
10: 还不如在这打个麻将，想想清福呢。
9: 好，
10: 一颗鸡蛋换一个。如果你还是不肯去找孙海天，我也不能勉强你。但是作为经纪人，我必须提醒你，你的合约下个月就到期了，这也许是你最后的机会了。
9: 小东啊！
11: 我可算把人等来了，快进来吧。
12: 小东，哎，你小子够狠心的啊，这么长时间都不来看我，什么意思啊？
11: 这不是怕打扰你吗？
12: 少装了，这么多年你一点没变，还是那么能装。来坐，喝口茶。
13: 你这跟视频里不大一样啊，
11: 这不是为了接地气吗？
12: 我楼上单独装了个工作室，跟普通公寓是一样的，免得让粉丝产生距离感。不瞒你说，这……我其实这次来呢是有件事想跟你商量一下，就是那……
11: 见猫是吧？顾姐都已经跟我说了，啊，没事啊。
12: 要是不方便，可以算了。这是他让我来的。
13: 小东，你的情况我很了解。你老家在山里，父母又走得早，从小跟着奶奶相依为命。

0: 你最大的愿望就是赚了钱，把奶奶接进城跟你一起生活。你别看你在视频里活得跟个成功人士一样，那其实都是你装的，你心里压力也很大。
1: 其实我老家也没你想的那么差，好歹也是鱼米之乡，有房有地，吃喝不愁。
0: 你看你还跟我装，老家真的那么好，干嘛不回去啊？
2: 什么鱼米之乡啊，那都是多少年前的事了。这十年来我们村的农业产值直线下滑，一年比一年低，各家的收入基本都是靠在外打工，虽然表面上吃喝不愁，可村组织已经连续五年收入为零了，这根本就没有机会去发展建设嘛，这就是典型的集体经济薄弱地区。
3: 也是，我记着啊，两三年以前就说在村口修个公共厕所，你看到现在也没修起来。我跟你说句实话，我都不爱去。
2: 还不光是没钱盖厕所，没钱修公路，现在村民们的贫富差距也越来越大了。就好比我们村那李放平，平时他们家全靠他弟弟在外打工赚钱，可是他弟弟去年不是出车祸了吗？他们家经济来源就断了。像他这样的还有好多呢，你说要是不把农业收入提高上去，他们以后靠什么生活？
3: 你说的都对，但是咱也得考虑实际情况吧。你看啊，云川村在籍人口8000，常住人口不到100，而且大都是老人和孩子，靠这些人发展农业改变现状，但是也太难了吧。
2: 所以我来找您求助啊，现在田局又正好是进入了收获季，可是我们村里人手不够啊，要是完不成采摘怎么办？
3: 那我也不是孙猴子呀，我说变，人手就来了。
2: 我相信您一定有办法的，李欣。
0: 小东，我知道这些年你过得挺不容易的，你有你的难处，虽然说豆包是我的命根子，但要是连这点忙我都帮不上，那还能叫兄弟吗？

0: 谢谢，天儿。哎，你看你又见外了。不过以后这种事儿啊，你可以直接找我，不用通过经纪人。明白，明白。那咱们就把合同落了吧。要是有什么不合适的，我马上改。还签什么合同啊？都说了不是外人，都是自己人，还信不过你吗？
1: 你这意思是
0: 直接把猫带走，带走。
2: 根本就没签，他说用不着。
1: 是啊，我也没想到。那他突然这么仗义，是我错了？不能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哎，
0: 怎么了，顾姐？
1: 没什么，就是有点意外。小东，你尽快拍完视频，把猫还回去，免得夜长梦多。德宝可不一般啊。
0: 一旦出现什么问题，咱们可赔不起。你放心吧，我肯定把它看好了。嗯，没什么事挂了啊。奶奶，
3: 这是你养的猫啊？
0: 这位呢是我的新搭档，您别看他小，现在可火了，我就指着他发财了。哎呀！
3: 还不如他招人喜欢呢。
4: 这东西咱俩聚也说不清楚。您放心吧，等我赚了钱，在市里面买一套房子给您接回来，咱们一起啊。我哪也不去，哪儿都没有家里好。
3: 小东，奶奶跟你说个事儿啊，今年呢，咱们这儿不是田鸡肉大丰收了吗？镇上补贴大伙回来占用，
4: 一天300块钱呢。
3: 你是不是想考虑一下，小东？
0: 您别逗了，我哪有时间啊？
5: 我劝你啊，你也不许去。
0: 我看最近咱们这边老下雨，到时候摔着得不偿失了。咱们家有我，不缺那点钱啊。

0: 哎呀，好了好了，你别管我了，管好你自己啊。
1: 您别去啊，我先挂了。
2: 今天下午，有位朋友到我家里来做客。他走的时候，我才发现头发不见了。我真的不想怀疑他，但是就算我问他，他也不会承认。我现在脑子很乱，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希望你们能够帮帮我。

0: 够热闹的啊！一下就叫回来这么多人，四七，这真有你的。
1: 哎呀，不能高兴得太早，这些工钱都是镇里预支的，都记账上呢。再加上这一年来，政府为了支持咱们搞精品农业，前前后后投了上百万，我这压力就跟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
0: 别想太多，咱们的甜菊又质量这么好，根本不愁卖啊！连这几个老姑爷都被你抓来了。我要没记错，老宋这辈子恐怕都没下过地。看啥？干活。子晴，还是你这个支书助理有办法，比我这个支书强多了。
2: 哎，老宋，你这背着个筐去干啥去啊？
3: 采菊啊。
2: 你啊，亲自摘啊？你会吗你？
3: 我说你烦不烦呢你啊？
2: 哎，你说呀、啊，你这连橘柚都摘上了，那离卖货还远吗？
3: 卖货是不会卖货，这辈子也不会。反正孩子们都回来了，我家随便摘点给孙子孙女吃，不行啊？
2: 这还嘴硬？我是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不像你们家是咱们村里的种植大户，那还指着橘柚养家糊口呢。
3: 你挖苦谁呀、啊？就指这个。早就饿死了，
2: 这也是哈。这收货商给的价钱，小年一斤能给到八毛到一块，这今年是大年，那能给到五毛那就不错了。那咱们种植户忙活这一年，这最多能挣个几万块钱，那少的呀，连一万块钱都挣不到。这刨去成本啊，种的越多是越不划算，没意思啊。
0: 胡闹！你这就是异想天开。
1: 要是不把收货商赶走，他们就不会好好卖货。
0: 那你也不能做人家后路。
1: 可是我们已经没有时间再去慢慢引导了，销售环节直接决定了整个精品计划能否实现。要是再这么下去，我们这一年的努力全白瞎。甜菊又是我们云川的支柱产业，镇政府为了扶持我们搞精品农业，不仅拨了专款，还派了技术人员来改良品种提升品质，还给每家每户都发放了直播设备，让我们成了全镇第一个完成电商平台建设的村子。现在万事俱备，如果仅仅因为他们不配合就把这事搞砸了，那我们怎么向大家交代啊？
0: 那你说不卖给收货商，那要全烂在库里怎么办？你负得起这个责任吗？
1: 您就放心吧，不会浪费的。我们会对甜橘柚进行分级管理，严格把关，筛选出精品级别的橘柚，再贴上云川甜橘柚的商标，我们走网络直销，统一单价。那些挑剩下的和卖不出去的，我们就全部处理给食品加工厂做原材料，不能给收购商留下任何混淆视听的机会。
0: 可是卖给加工厂比卖给收货商还便宜，一旦直销计划折了，那这个损失谁来承担？
1: 您放心吧，我自有办法。咱们云川地少人稀，没有以量取胜的条件，想要发展，想要振兴，只能靠精品农业和网络直销。
0: 思琪啊，我理解你的想法，也一直都很支持你搞精品农业。可是这个计划真的有可能在短期之内迅速实现吗？
1: 消除。

0: 集体经济薄弱地区的任务，周期就是1到2年，别的村子都可以，我们凭什么不行？
1: 那村民都不配合，你就是想着再美也白瞎呀！哼，
0: 那我就偏要美成花，美成天仙给你们看看。
1: 子谦，你可不要乱来啊！你这么干会得罪村民的。
2: 这么快就拍完了，我今儿还有事儿，就不请你进去坐了啊。
1: 怎么？
2: 既然不想帮我，为什么不直说呀？你要是直接找我，我一定会跟你直说的。可惜你不是，你是找了顾姐，她也是我经纪人，我怎么可能不给她面子呢？小东，所有的合作都是建立在互利的基础上的。 我帮你，我能得到什么呢？各位老同学，我再送你一句忠告：想要翻红，还是得靠你自己，啊！回家喽，
1: 慢走，不送了。

龟，快跑！就算这次跑了，他们下回还是会来堵你。人只要逃跑一次，就会一直逃跑。

0: 你跟我合作是得本，但至少不会失去的。作为老同学，我也给你一句忠告：翻红不容，过期那可太快。
1: 是，我承认。 你们云川村田菊油的品质四里别的地方好，要不这样，我再多加一点，行吗？一分钱都不能再多了啊，封顶了啊！
2: 这也太低了吧？
3: 不行，
1: 不行，那你说个价，
3: 8块。
1: 时间，
0: 1斤，
1: 你疯了吧？
0: 你还收不收吧？
1: 哎，我今天就不收了。
0: 那你不收你就走啊，别让我再看见你啊！
1: 拜拜。
3: 啊，拜拜。老唐，哎，在。你知道今天我为什么叫你过来吗？
4: 不知道。你也别紧张，我就是想让你给大伙带句话。我们村今年的目标是要在网上卖出1000吨精品田菊油，每斤单价不低于8块。
5: 如果完成任务呢，我们全村一起发财。那完不成怎么办呀？那也不用担心，村主任和村支书会帮你们想办法的。但是，明年任期一到，我就引咎辞职了。哎呀！恭喜你啊，思琪。
6: 思琪，恭喜你啊，又得第1名了！
3: 没有想到，在我彻底得罪村民。

0: 村民打分，能让村民满意，你已经是一个合格的称职的好村官了。其他的事情咱们慢慢的来。
1: 我的标准跟您正好相反，只要云川不在垫底，我宁可他们对我不满意，给我打低分。
0: 我知道你回来是想创业，振兴乡村。但凡事要稳扎稳打，慢慢的来。世间万，
2: 顺其自然吧。

0: 小东，请你不要再联系我了。
1: 这个都能认识了吧？上个月全镇各村的电商平台销售总额。
2: 哎呀，大哥，疼啊！没事吧，奶奶？他这扭着呢，你看。哎，小雷怎么了？
3: 丽姐姐，你快过来吧，我家出大事了。
2: 哎，先别哭，先别哭。
3: 快点来啊！
2: 我马上回来啊。嗯。
4: 不不不不不，奶奶。

0: 帮助老人义不容辞，但是我这还忙着呢。
1: 您就当送两个大件儿，多少运费不少。
2: 嘿，你这个想法倒是挺有创意的。那咱们就先上秤量量吧，来吧。您看，您是按活体算呢，还是？
3: 是不是在城里遇到什么事儿了？
1: 没有，没有。
3: 真没有。
4: 说什么呀？全家就找你一张嘴。
5: 你说不说？
4: 两千。
3: 才两千而已，小雷妈，这就是你的不对。
6: 才两千块你就闹成这样，至于吗？
5: 黄助理，你说的清楚。
7: 知道你自己小时候就觉得我不如，可他现在真的跟我没事了，我有几百万的粉丝，公司都抢着要，您再看他八岁开始就没长过痣，有人都踩着他。哎呀，眼睛挺大，滴溜滴溜，但心眼儿小。

0: 2024年4月开工改造，工程现已全面完工。项目彻底清理园区乱象，翻新基础设施，增补休闲绿地、健身广场及停车配套，并创新推行物业服务先行模式，小区整体居住品质实现跨越式提升。
1: 改造之前，
2: 让小区管理更规范，现在环境干净整洁，居民满意度大幅度提升，大家的幸福感、获得感实实在在。
0: 2020年至2026年间，古塔区累计改造老旧住宅小区140个，涉及住宅楼785栋，居民51000。
3: 调研组先后来到锦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古塔区政务服务中心、锦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现场查看窗口标准化服务、业务受理全流程，了解立等可取、减实增效、统一解读、统一宣传，开展政策进企业、进园区、进项目活动，推动政策直达快享，实施市场公平创优行动，严格落实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机制，健全公平竞争审查机制，持续规范涉企行政检查。跨部门部，临海市将持续纵深推进一网通办、一网协同，拓宽高效办成一件事应用场景，推动惠企政策免申即享、直达快享。
4: 6月26号，市公安局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全市本年度禁毒工作举措与治理成效，彰显公安机。
5: 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召开626国际禁毒日。

0: 新闻发布会。发布会通报了近年来全市两级法院依法打击涉毒品犯罪工作成效，介绍当前涉毒品犯罪的特点以及下一步工作举措。
1: 2024年至今年5月，全市两级法院共受
2: 看到现场秩序井然，人流有序，宽敞的大厅内患者及家属在引导标识指引下安静排队等候办理业务，工作人员耐心细致地处理各项业务。
3: 今天来到锦州市中心医院办理入院手续，以往呢都是在两个窗口。
1: 电视节目《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抓项目就是抓发展，谋产业就是谋未来。眼下，位于锦州临海市
1: 适配复杂工况运行需求，有效保障电力设备、新能源装备、轨道交通系统安全稳定运转，赢得了市场及客户的广泛认可。长期以来，辽宁易金电子始终秉持以科技创新谋发展、以技术进步求效益的发展理念，并且
2: 补齐平台载体与行业服务短板。目前，园区已入驻企业十家，依托园区赋能，今年四月份，北票市星河互联网有限公司成功落地北票市首单9610跨境出口业务。本土产品经大连海关直发泰国，首
0: 山区塔山乡正以组织强基、产业富民、红色铸魂为抓手，走出一条党建与发展深度融合的实干之路。
3: 葫芦岛市连山区塔山乡始终坚持以党建引领乡村振兴、基层治理和产业发展，从严落实管党治党主体责任，建抓在日常，严在经常。连山区塔山乡严格落实三会一课等组织生活制度，常态化开展党务干部培训，不断提升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
4: 玉米那玩意儿一亩地也就这个300-400的，改种白菜呢，白菜收入本身就照玉米高了，咱种的夏茬，种点黄豆啥的，不又收成就属于多一倍的收入呗。咱这茬白菜就是1000来亩呗，主要就是供应酸菜厂了、泡菜厂，偶尔也有市场来装。
0: 红海滩剪蓬草初绽嫣红，丹顶鹤翩跹起舞，鸟鸣阵阵，这片湿地之都正以天蓝、水清、岸绿、鸟欢的生动图景，彰显盘锦生态文明建设的丰硕成果。
5: 步入辽河口湿地，目之所及皆是生机。连片的芦苇荡地，生态机理不断修复，水域愈发洁净，植被愈发繁茂，生物栖息环境持续优化。从河道滩涂到广袤围海，生态环境一点一滴改善，城市生态底色愈发浓厚。依托得天独厚的湿地资源，
6: 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
7: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甘
8: 南葱种植基地地膜覆盖的田块奇垄分明，膜上预留的小孔清晰可见。采访当天是栽苗第一天，工人们把大棚育好的圆葱。
9: 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侯凯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锦州春耕备耕的各项工作。欢迎您侯局长。

0: 最后呢，这也是我们呢自我加压、再创佳绩的底气所在。去年咱们锦州啊，粮食产量呢突破了52.5亿斤，可以说创下了历史的新高。这份成绩啊，来之不易。那么站在15的新起点呢，我们呢有基础、有经验、也有信心，啊，借着春耕的这个良好的势头，啊，可以向着呢更高的生产目标冲刺。我们力争啊，今年的粮食产量能够再上一个新的台阶，一个体系。把每一项工作呀都落到实处啊，落到田间。首先呢，就是压实责任，做到呢任务呢层层落地。年初我们就第一时间呢召开了全市呢春耕备耕的部署会议，明确了全年的生产重点。2月11日呢就下发了生产任务的通知，现在扎根到第一线，啊，不仅呢开展这个田间的现场教学和线上答疑，以及呢种植观摩培训，同时我们还结合呀本地的土壤伤情情况。调研走访啊，这个农资门店，还有这个种植合作社和农户，啊，专门制定发布了锦州科学施肥的针呢，整体还是比较平稳的，只有少部分的农资呢有正常季节性的小幅上涨。那么市场的流通秩序良好，质量上啊，我们也是严格的把关，开展常态化的这个安全检查，从源头上啊杜绝安全生产事故，保障了春耕生产的这个平稳推进。
1: 要说种好地啊，离不开技术，尤其是现在推进现代化农业，科学种地、精准管理更是提质增收的关键。那很多农民朋友啊，想
0: 手把手的教农户呢科学种植，同时呢，我们还把试验基地啊，引进了这个各类优良品种，开展呢对比实验，筛选出呢最适合锦州土壤啊气候的这个优质高产的这个当家品种。啊，帮农户呢种好地，啊，多打粮，这是9万亩的这个目标。从目前来看呢，农户意向的播种面积呢已经达到了560万亩，这不仅啊远超了这个省市制定的任务。大豆、油落作物的预期种植面积呢也全部呢实现了这个超额完成，能够感受到啊大家今年的这个种粮和种事。简单来说呢，就是三种作物啊高低搭配，立体种植，互利共生。小麦呢主要是吸氮生长，大豆跟溜菌呢主要是可以固氮养地，玉米呢能够保障我们的粮食产量，充分的利用光照、水肥和土地空间，粮食的安全根基，激活了农民的这个种粮动力，更为锦州啊打造农业强势，推进乡村的全面振兴啊提供了有力的支撑。未来呀，我们还将啊持续深化长粮于地啊长粮于技，稳步的扩大呢高标准农田的建设的规模。
2: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特别节目《东北超带劲儿》，那大连队和沈阳队的比赛呢即将开始啊，那我们把信号交给前方。
3: 路过旅顺口，塔湾的落日洒满。

0: 顺奇 ，VR 视频助理裁判徐星。看到看台上的球迷，6万多人的球迷，形成了声音的这样一个了解。沈阳队呢，看似是一个5-4-1的一个偏保守的阵容，但是其实进攻当中呢，他的两个边翼位是大胆插上的。4号潘子玉是右边翼位啊，尤其是这个17号啊，左边翼位的陈俊霖，他的这个插上的幅度非常的大，两个人呢，都有着很好的助攻能力。
1: 这也是比赛开始以后的第一个非常有威胁的进攻。
0: 是的，那这是沈阳队的这个正常进攻当中的一个阵型啊，3名中后卫，两个边翼位大胆插上，然后呢，许瑞啊会回来接球。
1: 球员这种威胁会更大一些。
0: 是，我们刚刚提到哈，这个大连队的首发有3个调整，一个是许聪毅，就是他的东北超的首秀，另外呢就是顶在最前面的王约浩，他呢是顶替了上一场首发的29号潘国明，还有呢就是在这个左边翼位的位置上啊，给到队友之后，球呢传中的落点不好，沈阳队的门将徐明德轻松的拿到。

0: 这一下呢，应该是被对方撞了一下。其实可以看到大连队的这个球员对于禁区内，特别是这个小禁区内，就是这种捕捉这个机会的能力还是很强的。
1: 对。
2: 九号杨炫业啊，这样的话呢，领到了一张黄牌，这是一个战术犯规。那这也是沈阳队的东北超的第二张黄牌，是大连队的射门。而大连队能不能在前三十分钟里边能形成对沈阳队的实际的球门的威胁？哎，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点。
3: 首都有一个特有的动作。
2: 这样的一个 VR 的一个复合，其实刚刚这个情况，小娟，我觉得就特别像，裁判要去看一下，这个球就特别断对了方向，但是呢，杨炫业这个贴地斩的角度还是非常的刁，这样的话，杨炫业队长通过点球帮助沈阳队是取得了1-0的，这边呢并没有给出这样的一个出罚规则，所以呢，东北超目前至少在常规赛阶段，它的规则呢是没有，完全的同步国际足联的世界杯规则啊，所以呢应该
3: 选择射门。
2: 射门。你看陈俊霖啊，踢左边翼位啊，但是呢他应该是左右脚都能踢，这球是用右脚踢的。
3: 此时此刻李烨，我觉得他也特别着急啊，他想将功补过呀。
2: 是。
3: 刚才送给了沈阳队一个点
1: 球，
3: 对，所以说此时此刻他特别想急于再扳回一分啊。

0: 个低点，大连队解围，禁区外呢，球还在沈阳队脚下。冯俊霖定住，急于出球，啊，想要加速，用速度生吃。但是大连队这边应该说是李烨啊，这个防守还是滴水不漏的。比赛呢，不知不觉已经是打到超过四十分钟了啊，到了上半场的尾声阶段。那么这会儿呢，其实对双方的体能和场上的专注度啊，是一个考验了。陈俊霖抹进来了，再传，被挡了一下，应该是个前场的界外球。大连队上一轮客场打长春的比赛也是差不多这样的一个剧情啊，就是开场大概也是二十分钟左右的时候，印象中啊是长春获得一个点球，然后呢1-0领先，然后大连队呢整个的上半场呢感觉中场呢出球是有问题的啊，这个球呢过多的都是后场直接去找中线啊，今天呢好像是相同的情况又上演了，所以看看中场的时候啊，这个王守龙指导要不要做一些调整。给到的是四号丁少昌，目前呢进了两个球。又是吹到了大连队的犯规，九号许聪毅。许聪毅这名球员今天是东北超首秀，但是他的存在感还是挺足的哈。攻防两端呢都有过这个他的一些表现。队长杨炫业直接大脚球，弧顶位置，大连队解围出来。这个球应该是想对了潘子玉的一个状元犯规了。撞到的是18号高月晨啊，两个人都是边翼位。这是看台上的格格拉拉队啊，穿着这个非常有特点的这样的一个民族的服饰哈。其
1: 实最近啊，在各种这个视频平台啊，咱们东北超的这个拉拉队也是火爆出圈的。
0: 对，包括上一轮啊，这个加油应援的道具还能吃
1: 啊，对啊，而且吃完之后吃的人都说哎好吃。
0: 对，延边的这个拉拉队好带的这明太鱼干也是火爆出圈啊，这边路传中位置不错，被沈阳队顶出来，二次进攻，大连队高旭压上来了，哦这样的话被沈阳断球，大连队看看这个球啊，裁判要不要吹犯规呢？没有吹。啊，不断的扬马翻啊，但是这个球还在沈阳队脚下，进了禁区。陈子华一靠，自己打门。啊，这个球
1: 没有打上力量，
0: 没有打上力量。我们这边应该是陈俊霖啊，还倒在中圈的位置，表情呢有一些痛苦。我们看这个球，哦，这一下呢确实是，应该是张雪龙的一个铲球啊。但是张雪龙呢也是赶快过来慰问一下。
1: 但今天陈俊霖他的这个拼抢非常凶啊，而且也几次已经倒地啊。
0: 对，也能看得出来沈阳队呢，就像我在开场的时候说的，沈阳队这个5-4-1阵型它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其实主要就是在左路，就是陈俊霖的上提会非常明显，然后呢在这一侧呢，左边前卫7号陈子华呢，他是愿意走内部，把整个边路留给陈俊霖，然后呢沈阳队的其他的四名后卫呢会横向的往左路来隐蔽，想变成一个4后卫，然后呢前面是顶着一个扫荡型的中场的后腰3号许瑞，然后前面相当于是一个就是整体阵型变成一个4-1-4-1，

0: 右边的话，也就是让这个王瑞乐这老哥啊，就是单打独斗
1: 对
0: 啊，因为他这个个人这个能力很强，
1: 个人能力确实很强。他呢，既能走这个走内线啊，走内部啊，又可以下底传中。然后呢，这个潘子玉呢，就在他后面做一个僚机。上半场呢是补时3分钟，比分目前还是强队，暂时1-0领先。

0: 套战术体系运转下来，确实还是比较稳健的。
1: 嗯，起码来讲，从这三场比赛来看的话，都是得势而且得分。
2: 对，
0: 这次反击的机会，二抢一，球呢被踢出了边线。其实足球场有的时候是这样，足球比赛最高级的掌控力不是说全程的高压，而是说你能够收放有度，对吧？领先的时候我不消耗，落后的时候不慌乱，对吧？很从容，这个是需要训练场去时间去打磨的。但是咱们沈阳这座城其实就是一座被岁月打磨过的城。如果说您来我们沈阳的话，有两个地方哈修建议您必须要去，一个是中街，红墙绿瓦间呢藏着400年的历史和故事。看这个球，有没有机会？咱们球进
2: 了，漂亮！
0: 大连队把比分扳平了。六号张浩奇，
1: 在补时阶段啊。大连队真是顽强，
0: 真是顽强啊！这个球呢，大连队难得的一次边路进攻啊，打到了禁区的中路。在上半场行将结束的时候，大连队呢将比分追成了1-1，这是一个非常精彩的进球啊，让整个的这个比赛呢也是更加的具有悬念了。
1: 干净，
0: 就是这一下。杨炫业的想法呢是想把球保护出底线，
1: 对，
0: 但是大连队的球员呢恰恰他没有放弃拼出来的一个机会。
1: 其实如果说您一直在关注大连队的这个比赛的话，你会发现其实大连队很多进球啊都是这种拼出来的机会，
0: 是吧？
1: 这小伙子真顽强。这个进球呢，也是再一次点燃了鲗鱼湾主场大连队这个球迷的热情啊！
0: 啊，随着裁判员哨声的响起啊，上半场比赛结束。可以说呢，上半场比赛还是非常的精彩的啊！最终呢，双方上半场是1-1啊，战成了一个平局。那么，这样的一个比分呢，其实让我们对下半场多了一些期待。
1: 没错。
0: 那么上半场呢，其实双方呢也都有一些精彩的表现，也有一些问题的存在。那么看看双方教练员中场怎么来见招拆招哈，来进行一些这个及时的调整和应对。那我们呢也稍事休息啊，然后呢来关注双方下半场的较量。我们暂时呢把这个转播的画面切回到演播室。

0: 半场战罢，双方是1-1啊。大连队呢，在先送出一个点球之后呢，在半场结束前是顽强的扳平了比分。
1: 啊，解围顶到了自家球员的后脑上，
0: 没有出危险区，沈阳队后防线呢也不敢拖大啊，直接把球踢出了边线。这是41号落后中卫张志强。其实上半场比赛呢，明显能够感受到大连队，虽然说他们是东北超平均年龄最小的一个队伍，现在只有19.5岁，但是他们呢确实朝气蓬勃啊，在场上敢打敢拼。我们看这球边路，两队呢把球解围出来，球能够拿住，马兴波以人啊，但是呢大连队合抢合力的把球抢下来。两队的一个后场的一个边线球。
1: 下半场开场1分多钟啊，就感觉这个大连队一直在整体压上。
0: 是的，大连队这个换人应该也算是一个对位的换人啊。阵型呢，我们随着比赛深入再来看一下有没有调整。沈阳队是没有换人调整。今天其实上半场比赛呢，大家能够感受到沈阳队以往他比较引以为傲的进攻的方式哈，就是这个两个边路拉开呀，利用场地分布哈，边路突击做文章。这个方法呢，在大连队身上目前还没有奏效。
1: 对，
0: 因为大连队也是一个5后卫的体系啊，这个边路防守呢篱笆扎得很紧，所以呢沈阳队其实真正的有威胁的进攻上半场并不多。
1: 而且明显感觉到就是一直在被钳制住，就很难受。
0: 大连队球员呢，这种1/2球的争抢还都是比较的
1: 很凶的，
0: 对，
1: 很凶，
0: 哎，比较这个积极主动的。这是23号王悦浩，2025年的辽超的总决赛里面，他是上半场就上演了1-2。马兴波转身了。
1: 领大了，
0: 就上半场马兴波就很难有这个能直接面对球门的机会。
1: 其实对于马兴波来讲的话，他的进球就是对于这个球的落点的这个判断和他的跑动非常契合，所以说他进球就非常舒服。但是呢，现在球传不出来，
0: 是
1: 他呢也不知道往哪里跑，所以说今天感觉就是好像是有点碌碌无为啊。
0: 上半场提到了很多次沈阳队的三名中卫的防守，其实大连队这仨中卫能力也不弱，尤其是居中那个10号高旭，像是后场一个自由人，他这个我们通过屏幕能感受到他这个身材确实很高大很强壮，而且不失灵活性。下半场开始之后呢，不到5分钟的时间啊，可以说球呢更多的是在大连队的脚下。

0: 想起到一个支点的作用，他更多的还是想先以助护卫啊，把球先拿住，然后呢等这个队友跟进上来之后再分球。其实这也是一个中锋应该做的一个事儿啊，一个支点的这么一个工作。但是目前呢，确实在这种和对方的后卫的缠斗当中呢，马修哥目前没有占到便宜。
1: 特别是这个在身体的这个体格上稍显点吃亏啊。
0: 嗯。一点想要对顶下来，看看边路陈俊林，
1: 解围到对方球员的后背身上，传出了边线。
0: 东北超的比赛呢，一场比赛是可以换七名球员，
1: 嗯，
0: 这个跟国际足联的像世界杯这样的比赛呢还是不太一样，因为我们这个比赛呢本身是草根的比赛，然后呢年轻人为主啊，再加上呢这个还有一些社会球员一些老将啊，所以呢也是为了给更多人一些机会，让比赛的整体的这种对抗性呢有一个很多支撑啊，所以呢这场比赛是有七名的换人。但是呢，七名的这个换人的名额呢，是要在三次换人当中，再加上一个中场休息换人完成。大连队中场休息回来呢，是做了一个换人调整，由这个16号王仁杰换下了11号李烨。这样的话呢，他们还有6次换人机会。

0: 俊杰跌入船中。
1: 我觉得整体这个进攻球员太少了，进攻的没有人啊，
0: 没有人，而且呢没有和中路包抄的球员呢形成一个默契，
1: 对，没链接上那些。
0: 这球其实就像咱们西塔的烤肉，这个西塔烤肉呢你得包着这个生菜吃，这进攻也是，你边路呢得有球员去护射，中路也得有人包抄啊，不然的话呢这肉也吃不到嘴里，
1: 就少一个都不是那味儿。
0: 是
1: 草位可能很好
0: 哦，我们看大连队这个边路的球员的这个动作还是有些大呀，
1: 已经数不清这杨云炫业今天是第几次倒地了。
0: 这样的话呢，沈阳队是获得了一个边路的任意球的机会。看看这个球谁来罚？杨炫业和马俊杰还有王日乐三个人呢，都来到了球前啊，三个人开个小会儿，研究一下。要打一个战术配合，还是什么样的一个设计？会议开完了，散会之后呢，决定还是王日乐来罚。但是我们看啊，这个应该是杨炫业站在了人墙的旁边，直接传中，球呢传的有点深啊，直接出了底线。他是大连队的门球，
1: 因为这脚传球的话，如果说能够在离门稍微远一点啊，就靠近中场位的话，这脚落叶的这样一个传中质量还是非常高，它有一个明显的下旋，应该这个对于进攻球员来讲的话，他顶球投球是非常舒服的。
0: 是，你看双方中场的争夺，

0: 三个人呢来围抢啊。
1: 这个身脚稍微有点，
0: 刚刚呢王日乐是被三个人合围啊，丢球之后呢也是有点
2: 着急了，
0: 有点
2: 着
0: 急
2: 了，
0: 有点着急了。

0: 中路把球停下来，再起球，一点顶到了，但是呢，门将居明德高高跃起把球拿到。
1: 这个球对于门将来讲没什么难度，
0: 没有什么难度啊，完全是在居明德的这个防空的控制范围内。边路直飞。
1: 一射
0: 大门，
1: 哇，没有射到力量。
0: 这是九号许聪毅，也是很敢做动作啊。这球并不越位，先是呢拿起头点一下啊，然后呢卸球进禁区。他的想法还是想打一个反角，但是呢角度呢没有掰过去。徐明哲很轻松把球得到，然后强队进攻。安队今天中路的防守呢，这个策略就是基本上不让闪队轻易转身。
1: 嗯。
0: 好球，脚跟一磕，这个想法很好啊，但力量没掌握好。王仁浩，
1: 是背后的一个，是铲人，是背后的一个铲人，
0: 应该是特务方的一个铲人了。

0: 球呢，应该是碰到球了，但是确实是一个侧后方的一个球，两个人也是相互的拥抱的。
1: 明显感觉到王治郅今天这场比赛稍微有些急躁啊，尤其前两场他的这个发挥呢，还是非常的，怎么说，游刃有余吧？
0: 对，嗯，今天没有那么从容有
1: 余。对，心态上多多少少会有些变化。
0: 是，看台上大连球迷啊，几乎不坐着，都是站着加油。先倚柱，然后大连队确实呢，这个
1: 这个地面争夺
0: 摘出来了，
1: 很激烈。哎呦，这个球传出去真漂亮啊！
0: 对，边路还有机会，但是呢，球被大连队灌下来了。裁判示意的比赛继续，变成了大连队的反击。没有着急，稳一稳，落阵地，还是长传打后卫的身后。大连队继续换人，换下的是9号许峰毅，换上的是44号林奕航。
1: 前锋和前锋之间的互换，
0: 是的。

0: 林航呢，在前面两轮比赛当中也有过替补出场的经历。下半场比赛呢，大连队的阵型啊，在整体的分析，而且呢，在场上呢，慢慢的在占据着主动啊，包括这个对抗的强度呢，一直给的很足啊。沈阳队现在呢，他这个整个的攻防呢，就没有上半场那么浮动了。
1: 而且感觉双方下半场比赛一开始啊，就明显感觉球员就是不惜牺牲自己的这个体力啊。
0: 是，而且大连队的策略呢，基本上就是说，让沈阳队的进攻呢，尽可能的从源头就被掐死啊。所以，大连队他这个在丢球之后啊，或者说在高位的这种上抢，他还做的是比较凶的。沈阳队现在球呢，从后场摘出来比较困难。但是高明奇指导手里的牌还都没有出啊，现在沈阳队还没有做人为调整。高导是不是要等到65分钟甚至70分钟过后啊，再去集中发力？现在下半场比赛呢，已经是踢了15分钟，比分仍然是1-1。林俊，你看，当然这两个人上了抢。王仁杰是下半场替补登场的球员，大连队下半场呢明显是增加了前场的高位逼抢的力度啊，局部的上抢是等于投入兵力的。

0: 这个像现在这么焦灼的这样一个阶段啊，更应该是考虑这些年轻小伙子们这种心态，一定要稳，
1: 对，
0: 先稳住，自己先不要慌。
1: 王月浩，主场拿球，这球呢是被强队拦了下来，强队的转换进攻的机会，动得很快，往中路走，有机会打门。啊，这个是一条龙的一个突击啊，最后打门呢。相当于是角度还是比较正，
0: 嗯，
1: 啊，被邱宇恒啊给得到了。
0: 其实这脚这个整个这个进攻啊，包括这个带球到最后射门之前，这个完成质量还是比较高的，
1: 比较高的。
0: 对，
1: 就是七号，来自于七号陈子华，

0: 其实我觉得踢到现在的话，沈阳队应该在主场这个中场这个位置啊，应该加强一些这个兵力啊。整个这个球到中间就断掉了，只能通过这种长传球啊来找一个机会，这个成功率不是很大。因为大连队就像之前我们说的，这大连队的这个后防线它也是非常的固若金汤啊。
1: 我们看高明志指导呢，是利用这个死球的时间呢，特意的把马兴波叫到了身边的面授机宜，看看啊是不是有一些根据性的调整。这个球是因为刚刚是大连队把球呢踢出的边线，马兴波呢非常友好啊，界外球呢直接掷回给了大连队。比赛继续。直接来找分线球员，文俊顶到第一点，二点球潘子玉直接往前立，马兴波这球是能拿到的，好的，
0: 人球分过，
1: 人球分过，看马兴波球没有停好，还想人球分过啊，故技重施，一个扫传啊，但是呢被大连队破坏出来啊，这一下身后是犯规，身后是犯规。但是呢，我们看马兴波呢还是很友好的，这一下从身后呢虽然说是放倒了对手，但是呢主动上前啊，把对手拉起来。这下是有省超的一个动作，
0: 对，有一个推人的动作，
1: 推人的动作。

0: 大连队的是王月浩吗？倒在了场地当中。团队准备继续的做人员调整了，应该是张竹轩啊，张竹轩，这是一个左边的边后卫。
1: 其实，在上一场比赛当中，这个张竹轩啊，给我留下印象非常深刻。他不仅仅是一个后卫，就是他前插的能力也特别强。
0: 是。
1: 非常可爱呀、
0: 啊！对，小朋友。

0: 是王月浩啊，王月浩这一下看来呢伤得不轻啊。王月浩下，换上十二号张竹轩。第65分钟的一个换人，那这样的话呢，王月浩下，张竹轩上，这不是一个对位的调整了。那目前看的话，应该是张竹轩上的话，可能是要顶到左边路，左边前卫的位置上，因为就像小轩说的，他是整个左边路都能打。然后呢，我们看啊，沈阳队这次反击的机会，马兴波一下呢没有靠住后卫。啊，这个动作就有点大了啊！身后的这个铲球啊，应该是铲到的是四号殷少康。马兴波吃到了红牌。
1: 这还是有点急呀、啊。
0: 对，着急了，拿这球。因为马兴波呢，这个球呢是一个反击的机会啊，他第一下呢想来一个，这个先倚住对方防守球员，
1: 没靠住，
0: 对，来个贴身靠、啊，但是呢没靠住，相当于呢自己的失去了重心，球出来丢掉了，然后呢他想做回抢，着急了。
1: 其实他自己也能感受到，就沈阳队到目前为止，像这种非常好的这样一个进攻的机会并不多。
0: 对，
1: 哎，他自己丢球呢也想赶紧把这球抢回来。

0: 那有意思的是，犯规的他这个他犯规的这个大连队的这个四号啊，和他一样，同样都是进了两个球。
1: 是，赛前呢也很多球迷在讨论两个人的这个射手榜榜首之争啊，但目前两个人还都没开壶。

0: 完了是第一下呢是吃了。徐瑞把球摘出来，太过靠近边线，球呢还是
1: 不太好处理，
0: 界外球，对，不太好处理。陈子华来罚界外球，交给了队友。
1: 其实现在我更想看到的是沈阳队如何来换人，看一看这个主教练高指导有什么样的这样一个排兵布阵啊，布阵啊。
0: 对，我们看这个马上70分钟了哈，下半场现在也相当于打了一半的时间了。那么高导呢还没有出自己的底牌，沈阳队目前还没有换人。
1: 对，
0: 大连队已经换了3个人了。是队长杨炫业来罚这个任意球，罚到了边路，王维乐能不能停下来？球应该已经是出界了，出了底下，很久。
1: 这个球如果是刚开场的话，那我相信啊，王维乐应该是能抢下来，但是呢已经踢到70分钟了，这个球员的消耗也很大。这个球其实发过来的话球速并不是很快，
0: 哦，大连队我们看这个上抢啊确实是比较的凶，16号就是下半场替补登场的王仁杰，

0: 位置太靠前了。
1: 然后这个球是张志强
0: 压上，
1: 看看第一点顶下来到边路传中
0: 解围，
1: 后点还有没有机会？王瑞乐再传中，马兴波，
0: 哎呦，
2: 还有
1: 二点球，
2: 哎，还有
1: 再补，
2: 哎呀，
1: 球进了。十号马俊杰，沈阳队禁区内三连击，终于是取得了进球。这样的话呢，再次领先，
2: 连续的轰炸呀、啊，
1: 是，
2: 嗯，
1: 马俊杰，相当于禁区内的三连击啊。
2: 就感觉这一轮这个禁区内的这个进攻是成体系的啊，
1: 对，千呼万唤使出来啊，终于呢是下半场又有一个进球了，而且呢这个球可以说进的还是很精彩，
2: 很精彩。
1: 如果说上半场大连队扳平的进球是他们不放弃，
2: 嗯，
1: 坚持到最后。

0: 最后，那么这个球其实沈阳队也是一样的，马兴波第一点虚晃一枪，第二下是大连队的队长张雪龙啊，在门前呢堵了一下之后，但是呢球没有出禁区。我们看这球，
1: 哇，是用脸、
0: 啊、用脸啊，完成了一次扑救，但是呢最后一下可以说再一再二不再三，马俊杰
1: 门将也确实是无力回天。
0: 是，我们看到场上的球员和替补席的教练们啊，替补球员们都非常的高兴。这个球呢是下半场第71分钟的时候，由马俊杰在差不多在点球点位置啊将球补进的。那么 VR 还是要复核一下这个进球是否有效。
1: 他应该是主要是看的是
0: 马兴波
1: 对第一次这个出球，
0: 对马兴波那下有没有越位。今天的 VR 裁判呢是唐顺奇，VR 助理裁判是徐星。哦，这个球呢是进球无效啊，应该是进球无效，应该是一个越位球，进球无效。
1: 看一下这第一下，哎，应该还是多出了一点点的身位啊，这样双方又回到了同一起跑线。
0: 对，比分呢仍然是1-1啊。这个球因为马兴波呢有一个越位，逃离之间的越位，大连队的边路传中了，中路两点都漏了，好在呀、啊、陈俊霖啊最后呢完成了这个封堵啊。大连队这个边路传中也很有威胁，
1: 这质量很高啊，
0: 中路两个球员的这个沈阳队的球员呢都没有拿到球。
1: 其实刚才这个杨俊就漏这一下吧，就是他可能是怕自摆乌龙啊，但他漏这一下差点险些就造成一个进球。
0: 对，对，在中路你这种球漏过去身后情况不明的情况下是很危险。看大连队这个角球，前点被顶出来，球还在大连队脚下，在边路再传中，中路争顶，球呢仍然是在大连队的控制范围内，这球又挑进禁区了，
1: 还有机会。
0: 哦，这个球啊，应该是18号啊，高月晨啊，这脚打门呢，是刚好也是打到了沈阳队球员的面门上。
1: 嗯，
0: 41号张志强啊，这球立功了。
1: 嗯，
0: 我们再来看。这是高旭把球挑进禁区，杨炫业第一下解围顶刺了，
1: 而且这脚射门的力量很大呀。
0: 是，这样的话大连队继续发角球，刚刚发前点这个球还是很有威胁的，这次后点，好在呢，怎么看，应该是。哦，点球吗？今天现场是62,826人。超过了之前中超的这个上座的最高纪录。
1: 对，之前呢这个记录我们之前也是报过啊，是62,356人。
0: 这样的话是苏鱼湾足球场又创造了一个全新的上座记录。
1: 嗯，
0: 但是呢这个球呢裁判员刚刚是指向了点球点啊，那么 VR 裁判呢还在复核，裁判认为呢在角球开出的一瞬间呢，沈阳队的球员是放倒了英少康，还是指向
1: 了
0: 点
1: 球
0: 点。
1: 嗯，
0: 还是指向点球点啊，这样的话英少康又一次站到了点球点前，他面对的是善扑点球的鞠明泽。

0: 哦，这个球啊，确实身后
1: 飞人
0: 拉扯的这个球衣都已经是有这个明显的这个变形了。
1: 高指导也是很着急啊。
0: 东北超已经是进了八个点球，算上今天上半场的时候，那我们看看鞠明泽，
1: 如果说
0: 站出点球的门将，
1: 如果说英超进的话呢，他应该是就进三个球了，
0: 独自领跑射手榜。但是呢，我们看鞠明泽啊，这位站出点球的门将，身高达到1.95米，能不能成为沈阳队的最后的这道叹息之墙，让大连队呢是望门兴叹？现在呢，考验双方了。丁少刚助跑，
1: 好球，扑了
0: 超球。这个球呢，鞠明泽立功了。这个球，鞠明泽立功了啊！果然是成为了大连队球员的叹息之墙啊！这个球呢，没有能够呢越过鞠明泽的食指关，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这个球确实扑得漂亮。
1: 判断非常准确。
0: 是的，这样的话呢，双方还是在同一水平线。

0: 的是沈阳队这边呢还是没有换人，这个对于场上的十一名球员的体能确实是一个考验了。再来看啊，这个球
1: 哦打向了中路，
0: 殷少康呢是想打中路，但是他忘了金平泽啊身高1.95米，这俩大长腿，
1: 这腿太长了，人走了腿还留在那儿。
0: 边路这一球快发没有打成配合，大连队看看有没有反击的机会，边路拿球强突，
1: 速度
0: 非常快，这杨炫业身上有一张黄牌啊，
1: 其实这个时候可以考虑一下沈阳队的这样一个人员的一个调整啊，来补充场上的这个体力，

0: 感觉今天的这个地面战不是很多，感觉今天大连沈阳这个整个这场比赛，我感觉看的更多是一场空战。
1: 双方呢，确实都想用最直接的方式打穿对方的防线。这球，王睿乐。张如轩是下半场，蒋队这边开始换人了。

0: 团队相当于是用15号乌梅尔江和49号取代亲，啊，两个人呢换下的应该是许瑞和马俊杰。
1: 相对获得了一个角球，
0: 许代钦呢之前也是在斯洛文尼亚有过这个足球留学的经历，也是沈阳队阵中唯一的一个相当于留洋归来的球员。看看这个角球，王维乐来。

前点，二点球，大连队先破坏一下。强队最后一名球员是潘子玉。

好的，直接呢从边路往前给，这个大蓝队的防守啊还是非常的严密。张竹轩这名球员很有辨识度啊，新的一个小将。比赛已经打了82分钟多一些的时间了啊，比分呢仍然是1-1。下半场沈阳队曾经进了一个球，但是呢 VR 是越位在先啊，被判无效。大蓝队呢获得了一个点球啊，但是呢也是被沈阳队的门将居明泽呢是拒之门外。

0: 红队中场传球，麦尔江上一场比赛呢边路翩翩起舞的那位球员啊，不敢做动作，看看这球还是呢没能够传出来，
1: 脚下稍微有一点点慢。
0: 我们看大连队这个球员呢，从这个右路啊直接呢追回到左路啊，连续了两次的放铲啊，把这球呢还是破坏出了边线。十八号高月成，这个球应该是抬脚过高了，给了一张黄牌，
1: 黄牌
0: 十四号，这应该是大连队的第一张黄牌。
1: 林奕航

0: 大连的球迷还是很有气势啊。
1: 是的。
0: 是，
1: 这个球应该是在门将的控制范围内。

0: 玉轩应该是替下了张志强。因为这个现在的十六号马玉轩在场上啊，张志强应该是下场。沈阳队是三次换人，看王瑞乐边路，张如轩把球护住给到队友。
1: 张如轩这名球员身体素质真的是很好，
0: 他下盘很有力量，
1: 很稳
0: 啊，下盘很有力量，
1: 脚下有活还不怕身体对抗。
0: 是，我们看沈阳队现在的后卫线呢，是杨炫业回到了最居中的位置啊，这个张志强下场了，然后左中卫呢目前是陈俊霖，左边翼位是替补登场的这个16号马玉轩。这样，沈阳队也是完成了三次换人。

0: 之前大连队现在是一平一胜一平，那沈阳队是两胜。那如果说在这个主场的话，沈阳队客场和大连战平的话，其实沈阳队也是可以接受
1: 的。是的，能继续领跑积分榜。
0: 嗯，
1: 刚刚也是给出了这个双方的犯规次数，沈阳队呢是17次，大连队是16次。
0: 但大连队更想取得在第一个主场的胜利。
1: 有没有反击？好球，给到边路，拼速度，
0: 身体先靠一下。
1: 但是呢，靠这一下啊，没有靠动对手。啊，这个高月晨啊，这一下好的，看强队有没有机会啊？
0: 稳稳的解围出来。
1: 其实刚刚中路这个反击的时候呢，如果说往这个屏幕上端给那脚，
0: 往左边分一下，
1: 往左边分那脚球，如果不是给脚下，而是给身前，可能机会更好。
0: 嗯。
1: 子俊，你扣，中后卫上来了，斜长传想打对方的后卫身后，我们看这球，大连队。球呢没有出危险区啊，顶出了边线。常规时间呢即将到90分钟了，双方现在还是1-1。
0: 虽然说下半场没有进球，但是这个场面还是非常好看。
1: 啊，强队
0: 远射，
1: 哦，哎呦，滑门而出啊！
0: 陈子华。非常有力量的远射。
1: 那也给大家介绍一下两支球队的后续的比赛的安排。今天主队大连队下一轮比赛呢是7月4号，他们呢是客场对阵枯辽，7月18号还是客场对阵的是延边，8月1号主场对阵鸡西，8月15号主场对阵呼和浩特。沈阳队后边的比赛7月11号是主场对阵哈尔滨，7月18号主场对阵枯辽。这场比赛呢伤停只剩4分钟，然后呢最后两轮8月8号客场对阵呼和浩特，8月15号客场对阵长春。那本场比赛如果说是双方打平的话，两队各得1分啊，沈阳队呢是会
0: 7分
1: 啊，继续领跑积分榜。那么大连队呢也将达到5分，
0: 对
1: 啊，跟长春队的得分呢就持平了。好了，沈阳队有机会没有？马兴波禁区内拿住球，小角度啊，想选择传中被打出来了。大连队的反击，球被杨天业直接是破坏出来，越位了，
0: 举旗了，
1: 大连举旗了，越位了。
0: 刚才这个马兴波在门前的话，他应该是选择了自己的角射。如果说他能传了一个倒三角的话，我觉得这个球威胁会更大。本来他这个
1: 角度的话，我看裁判在等 VAR 可能的
0: 罚
1: 球
0: 点球，
1: 就是可能存在点球的情况啊。我们再来看慢镜头能不能给回到禁区内。马兴波这一脚

0: 是手挡出去的吗？
1: 这个角度看不清啊。
2: 裁判还在等。
0: 一般的 VR 裁判如果能够明确判断的，裁判员不需要去场边去看。
2: 嗯。
0: 但是如果说 VR 只是给出一个提示，那裁判员需要自己去看一下。
1: 再核实一下。
0: 没有问题，不是球给球啊，不是给球。王宇航下，李宗航上，这是打进东北超首球的球员啊，八号李宗航。
1: 看看比赛陷入僵局的时候，新的球员的上场能不能打开这个局面啊？
0: 边路
1: 速度很快，
0: 尝试传中，中路头球争顶，
1: 哇，抢到点了，这球真漂亮、啊。
0: 对，但是呢，没有顶上力量。看看沈阳队有没有反击？乌梅尔江没有拿住，双方现在在交换反击啊。王瑞乐回来了，给到边路，二打三，衔枚疾走啊，自己看看往里扑，横传马兴波，哎呀，差了一点儿啊！
1: 这球传的是真漂亮，但两个人之间这个默契度稍微有一点点不够啊。
0: 马兴波最后啊没蹬出去，这球呢，陈子华啊。可以说下半场他两次啊，这个带球长驱直入，
1: 手上有一个拉人的动作，
0: 一个拉人的动作。
1: 嗯，
0: 因为这个球呢，一旦大连队反击，就门户打开了。

补时的时间已经是到了啊，看看裁判是不是再给一点时间，因为刚刚有换人呢，耽误了一些时间。裁判已经把哨呢叼到了嘴里。好，随着裁判员的中场哨音的响起，最终的比分呢是定格在了1-1，这场东北超历史上的首场辽宁德比是握手言和，双城记又一次唱成了将相和。那这场兄弟之战，场内场外都让我们真正感受到了兄弟情深，双方的教练员在握手致意。可以说大连是全国著名的足球之城，沈阳是被历史公认的中国足球的福地，改革开放近50年，这两座城市各自都足够优秀，在绿茵场上联手呈现了一幕又一幕荡气回肠的画卷，他们各自都珍藏着对方英姿飒爽的身影，他们都把最畅快的自己珍藏在对方的记忆里，他们是快乐的制造者，也是青春的收藏家，所以他们每次见面都像是老友重逢，那份独特的亲热一直都让大家羡慕。在历史的记忆中，他们双峰并秀，在时代的浪潮里他们并驾齐驱，在未来的道路上他们也必将你追我赶。是的，无论是渤海湾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这是他们的世界。
1: 四百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就一个。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

0: 既有新项目开工建设，也有一批老旧小区改造圆满收官，精彩迭变。宝安街道西安社区西花园南区通过全方位提质改造，成为辖区老旧小区焕新升级的生动典范。
1: 始建于1999年的西华园南区改造涉及居民240户，建筑面积 2.5 万平方米，2024年4月开工改造，工程现已全面完工。项目彻底清理园区乱象，翻新基础设施，增补休闲绿地、健身广场及停车配套，并创新推行物业服务先行模式，小区整体居住品质实现跨越式提升。
2: 改造之前是路面坑坑洼洼，到处都是污水脏水，根本就流不出去。通过改造以后呢，我们大大的受益了，社区的路面平整了，脏水呢和下水呢都改造好了，路面也喷上油漆了，非常非常受益，我们表示衷心感谢。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现在的车位画了车位以后，这个汽车停得井然有序，我们也不再因为车位的问题发生任何矛盾，这是一个。另外我们的炼化工程现在也是搞得非常好，我们晚间有射灯，有变化的彩灯，另外我们的监控也都跟上了，安了多少处监控，谁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到那儿去查监控，就给老百姓给业主们提供了大大的方便，在此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1: 西华园南区的成功蝶变是古塔区老旧小区改造的有力见证，全区以样板小区为标杆，持续推行硬件提质、服务增效的改造思路，通过整治园区环境、完善配套设施、健全物业长效管理机制，批量打造宜居优质小区，让老旧小区改造红利覆盖更多居民。
3: 宝安街道西安社区西华园南区改造前，小区违章建筑多，环境乱，设施旧，居民生活很不方便。通过整体改造，小区的路面、官网、楼顶防水全部更新，还新增了停车位和健身场地、充电车棚，提前入驻到物业，让小区管理更规范，现在环境干净整洁，居民满意度大幅度提升，大家的幸福感、获得感实实在在。
1: 2020年至2026年间，古塔区累计改造老旧住宅小区140个，涉及住宅楼785栋，居民51584户，建筑面积 344.8 万平方米。下一步，古塔区相关部门将严把质量关，通过入户走访、居民议事等机制，精准回应群众需求，实实在在改善人居环境，切实提升辖区群众居住幸福感与获得感。
4: 6月24号，市禁毒委联合团市委、辽宁铁道职业技术学院在南山公园举办奔跑锦州无毒同行国际禁毒日健康跑主题活动，以运动赋能禁毒宣传，让无毒理念深入人心。市公安局、市文旅广电局、市教育局、市卫健委等部门相关同志以及学生志愿者代表参加活动。
0: 本次启动仪式上，小学生代表献上无毒青春向阳而行诗朗诵，禁毒志愿者宣读禁毒倡议书，呼吁市民与青年学生抵制毒品，传递无毒正能量。全体人员集体庄严宣誓后，活动正式开启。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禁毒主题展区，陈列仿真毒品样本、图文展板，结合真实案例讲解毒情形势，科普传统及新型毒品的伪装形式与危害，让群众直观认识毒品危害，提升识毒防毒拒毒能力。随后开展禁毒健康跑，参与者沿公园跑道前行，以运动形式传播健康人生、绿色无毒理念，打造流动宣传风景线。
5: 从这次活动之中，让我明白了很多的道理，我们了解到了许多新型毒品的种类以及它们的用途，让我明白了大学生需要从生活中、从自身做起，远离毒品，珍爱我们的生命安全。
0: 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常态化开展多样化禁毒宣传活动，持续营造全民禁毒、全域防毒的浓厚社会氛围，为平安锦州、法治锦州建设筑牢禁毒安全屏障。
6: 6月25号，市政协围绕深化立等可取、减实增效改革，助力打造高效便利政务环境，开展主席会议协商调研。
7: 调研组先后来到锦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古塔区政务服务中心、锦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现场查看窗口标准化服务、业务受理全流程，了解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今天播出，老小区改出好光景，居民日子越过越舒心。
0: 我市开展626国际禁毒日主题健康跑活动。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城市更新不停步，民生改造暖人心。今年，国塔区老旧小区改造工作持续推进。

0: 等可取减时增效专项工作推进成效创新举措。调研组指出，要进一步打通部门间、平台间信息壁垒，实现系统互联、数据共享，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落到实处。要加强队伍建设，不断强化窗口工作人员业务素养、服务意识与处置问题能力，全方位升级政务服务质效。市政协将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深入调研、精准建言，为助力打造高效便利政务环境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
1: 6月26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锦州市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第九场。会上，临海市介绍了当地优化营商环境的核心举措与阶段性成效。
0: 临海市以打造政策、市场、政务、法治、人文环境为抓手，深入开展七大专项行动，构建一加五加 N 工作体系，实施全生命周期互企行动，落实电子营业执照管理制度，探索低风险项目审批新机制，构建15分钟就业圈，实现市乡村三级就业服务站点全覆盖，健全涉企纠纷化解体系，实施政策精准赋能行动，统筹全市涉企政策统一发布、统一解读、统一宣传，开展政策进企业、进园区、进项目活动，推动政策直达快享，实施市场公平创优行动，严格落实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机制，健全公平竞争审查机制，持续规范涉企行政检查，跨部门联合检查任务占比达46%，实施政务提效便民行动，将高频便民事项进驻政务服务中心集中办理，在560项立等可取、385项一次不用跑基础上，推动更多事项就近办理，实施法治护航保障行动，健全涉企案件快办机制，开通涉企诉讼绿色通道，全面推行扫码入企，严格落实优化营商环境10条禁令，实施人文关怀暖心行动，开展营商会客厅等政企活动，举办线上线下招聘活动，完善乡贤联络机制，实施作风转变攻坚行动，紧盯重点领域严肃查处腐败问题，累计排查营商环境领域突出问题240个，已全部整改到位。临海市就领导干部联系企业制度介绍，实行县领导包保重点企业，实现全覆盖、长联系、真服务。就政务提效目标落地介绍，将量化目标分解到具体部门，纳入双高推进机制，建立全链条监管体系。就全生命周期服务介绍，在准入上推行一件事一次办，在准营上深化放管服改革，在发展上落实惠企政策免申即享，在退出上推行简易注销。下一步，临海市将持续纵深推进一网通办、一网协同，拓宽高效办成一件事应用场景，推动惠企政策免申即享、直达快享。
2: 6月26号，市公安局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全市本年度禁毒工作举措与治理成效，彰显公安机关从严治毒、守护群众平安的坚定决心。
0: 今年以来，全市公安机关保持禁毒严打高压态势，对涉毒违法犯罪零容忍，依托清源断流、利刃等专项行动，搭建陆海空游立体化查缉防控体系，快速查办各类涉毒案件，严厉打击涉毒违法人员，铲除毒品滋生蔓延隐患，持续净化辖区社会治安环境。我市坚持预防前置，依托全省首家黑山南关校禁毒宣传教育基地阵地，开展分层分类精准宣传教育，通过全民普及、青少年重点教育、全媒体广泛传播的模式，普及禁毒知识，树立防毒理念，营造全民拒毒防毒的浓厚社会氛围。我市紧盯抑制毒化学品领域，构建生产、储存、流通全链条闭环监管机制，从源头规避涉毒风险，同时优化营商服务，精简涉毒相关证照审批流程，市县两级审批实现立等可取。此外，公安部门联动多方力量，创新采用人力排查加科技赋能模式，借助无人机巡查加 AI 智能识别技术，开展全域拉网式踏查，精准排查铲除毒品源植物。下一步，市公安局将持续深化禁毒打

0: 环管控一体化建设，常态化开展综合治理，巩固无毒创建成果，全力守护群众生命健康与辖区安全稳定。
1: 6月25号，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召开626国际禁毒日新闻发布会。发布会通报了近年来全市两级法院依法打击涉毒品犯罪工作成效，介绍当前涉毒品犯罪的特点以及下一步工作举措。
2: 2024年至今年5月，全市两级法院共受理涉毒品案件55件，审结52件，判处毒品犯罪69人，含公职人员1人，未成年4人，女性15人。从数据看，近两年毒品案件数量持平，犯罪人数逐年减少，女性参与犯罪人数大幅下降。今年1至5月未出现女性毒品犯罪，未发生大宗毒品交易犯罪。通过禁毒斗争的深入开展，全地区禁毒形势持续向好，但也存在一些隐患。下一步，全市法院将立足审判职能，积极做好四项工作。一是继续强化政治引领，精准打击毒品犯罪；二是继续延伸审判职能，深化毒品问题综合治理；三是继续锤炼专业队伍，提升毒品案件审判质效；四是继续深化协作联动，构建全链条打击合力，为平安锦州、法治锦州建设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服务和保障。
1: 为破解患者入院办理流程繁琐、多头排队难题，近年来市中心医院精准发力，靶向整改，将以往两处分开办理的业务窗口整合升级，设立入院登记缴费综合服务窗口，一站式整合身份登记、信息录入、预交金缴纳等多项高频业务，真正实现入院业务一窗受理、一站办结。
3: 走进医院入院办理大厅，记者看到现场秩序井然，人流有序。宽敞的大厅内，患者及家属在引导标识指引下安静排队等候办理业务，工作人员耐心细致地处理各项业务。
4: 今天来到锦州市中心医院办理入院手续，以往呢都是在两个窗口来回排队，很麻烦耗时耗力的。今天医院呢通过改革成立了一个新的缴费窗口，可以一站式办理，整个过程呢方便又快捷，省事又省力。
3: 窗口微调，服务升温，流程优化后，市中心医院有效解决了患者就医跑腿多、耗时长、排队久的问题，有效舒缓了患者就医焦躁情绪，进一步拉近了医患距离。
5: 我们通过预约挂号、分时段就诊，应用智慧化自助服务、各楼层增设挂号点等方式，提升办理效率。下一步，我院将持续深耕精细化服务，不断优化就医流程，完善服务体系，打通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用更高效、暖心、优质的医疗服务，切实提升群众就医获得感、幸福感。
1: 一扇窗口迎来八方思成，一份初心温暖千里归途。锦州临海高速智慧车管所创新交管服务，延伸便民触角，把服务窗口搬上高速，把普法课堂设在旅途，用心破解思成急难愁盼，全力守护群众出行平安。欢迎收看本周六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播出的海波访谈，高速智慧车管所，服务跟着车轮走，实事办到心坎上。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2: 随时收听收。

0: 我们在部队学的一日常，就我在部队啊放电影，我们还是踏着雷锋突击走来的，雷锋就是在鼓舞着我们，所以说我们
1: 退伍把他的运回锦州，两个白杨树运回后，我们栽植在东湖公园，并且把它命名小白杨广场，要把这个小白杨的精神在锦州落地生根。现在呢，就是广场每天呢来的这个参观的人很多，拍照留念的，现在很好。
2: 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3: 米总投资1.2亿元。

0: 源。建设内容包括全自动智能钢化生产线、高精度中空合片系统、数字化质量控制与追溯平台。项目采用低辐射镀膜玻璃与暖边密封技术，达到国内外节能标准先进水平。
1: 本工程的推进
2: 行业技术痛点与市场刚需，开展技术攻坚，不断提升产品稳定性、适配性与可靠性，持续夯实企业核心竞争力。创新接硕果，深耕见成效。近三年，企业科技创新工作成果丰硕，成功研发推出三大类似
3: 泰国，首批出货60余单，实现本地跨境出口业务新突破。
4: 咱们北漂是电商产业园，给我们提供了场地，包括政策的帮扶，还有一些企业的对接以及国外的资源，对我们企业呢进行了很大的帮助。咱们现已经
5: 葫芦岛市连山区塔山乡始终坚持以党建引领乡村振兴、基层治理和产业发展，从严落实管党治党主体责任，建强基层战斗堡垒，切实把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让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塔山乡打破
6: 共识，经常来这儿来看看呢，就是各个方面的问题，帮助他们解决。
5: 基层党建抓在日常，严在经常。连山区塔山乡严格落实三会一课等组织生活制度，常态化开展党务干部培训，
7: 调动农户种植积极性，让高效经济作物变成钱袋子，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8: 在盘山县石新镇种植户苏燕的白菜地，连片的白菜田如同
9: 征收支付渠道，
8: 产业兴则乡村兴，结构优则农民富。盘锦市将继续强化科技支撑和政策扶持，努力实现粮食增产、农业增效、农民增。
10: 通过持续开展湿地管护、水环境治理、岸线生态提升等一系列举措，不断筑牢生态安全屏障。曾经的滨海湿地生态机理不断修复，水域愈发洁净，植被愈发繁茂，生物栖息环境持续优化。
11: 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
12: 保他也要退避三舍，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保他把每一滴露水输送到根部，最强悍的仙人掌依靠普通植物所需水分的1/10就可以存活。下加利福尼亚的凶恶吓不到他们。云色猴囊准备为雌性高歌一曲。演唱需要一个场地，竞争非常激烈。60厘米，在气囊的支撑下，它们能长到40多米高。海底的掌状囊沟藻在水流中不停地飘动，红藻充分利用微弱的阳光，每束海藻都被根状固着器紧紧固定在岩石上。墨西哥下加利福尼亚半岛是大自然最伟大的作品之一，大陆崩裂

0: 香浓。
1: 兽医把豪猪逼到了死角，但是佩吉苏又施展了他惊人的攀爬技能。最终麦莉还是成功给豪猪注射了镇静剂。
0: 就让他挂着吧，我们随时做好准备。
2: 好的。
1: 他们要做好准备，在他睡着时接住他。
0: 他一睡着，但愿他能睡着，我们就把这个小笨蛋扯下来，给他修整牙齿，剪指甲。
1: 一件小事，为什么如此大费周章？原来这只豪猪因为车祸，牙齿出现了严重问题。
0: 我们收容的动物大多是孤儿，或者是受了伤的。有些动物的情况比较特殊，比如这只，它们存在一些后续问题。因为面部受了外伤，所以它们用来咀嚼的门齿错位了，这让这只豪猪进食不太方便。你可以看到，这颗牙歪了。我们每隔两个月就得给豪猪修整牙齿，它们的牙经常长着长着就长歪了。豪猪的门牙比兔子的更独特，兔子的牙根在牙龈的上半部分长得并不深，但是豪猪的门牙几乎扎进了整个下牙床，所以没有办法给它们拔牙。豪猪牙医，天下第一。
1: 牙齿问题只是佩吉苏不能被放归的原因之一。
0: 它们的牙齿要用来觅食，在野外要是豪猪的牙齿长歪了，后续会不断出现问题，比如长到面部里面，这样它们就没法生存了。但是在这里我们会照顾它，给它提供食物，不用它自己去觅食。
1: 磨短牙齿后，赖丽又给豪猪剪指甲，因为它的爪子长得过长，至于原因是它不必像在野外那样扒树皮了。
0: 好了，
1: 然后赖丽顺便给他检查了受伤的腿。
0: 再看看另一边，我两年前给他做过截肢手术，虽然没了一只脚，但是他适应得很好，到处爬来爬去。
1: 遗憾的是，因为受伤，佩吉苏永远无法回归野外了。好在他有一位同伴，另一只受伤的豪猪痒痒先生。
0: 你醒了，太好了，姑娘。他已经开始醒了，如果我们不在场，他们会更放松一些，自己慢慢醒来，他们过不了多久就能四处走动了。
1: 佩吉苏速度不快，因此无法避开疾驰的汽车。而在他们的自然栖息地，豪猪是令人称奇的攀爬高手。事实上，躲到树上是他们首选的防御措施。但是在冬天，能否找到树皮吃同样关系到生死。豪猪源自墨西哥北部温暖的草原，但是凭借丰富的脂肪储备，可怕的鸡刺以及攀爬本领，他们甚至能在阿拉斯加严寒的荒野生存下来。但是当他们冒险进入安可雷奇时，攀爬和觅食本能反而会让他们置身险境。寻找庇护所，偷吃宠物食品，豪猪一点点感受着城市生活。与豪猪相关的事件越来越多， 市里的野生动物部门必须时刻关注豪猪在郊区的活动情况。

0: 那里林木繁茂，以于他们藏身。而公园护林员柯林不必费心寻找，就能发现豪猪在地面觅食的证据。
1: 这是豪猪啃过的痕迹。在这一带没有别的动物会这么做，这儿肯定有豪猪，这就是最好的证明。
0: 他还看到了豪猪冬天觅食的痕迹。
1: 你可以看到这些树，有的高处的树皮没有了，是被豪猪吃掉的。这些是绵白杨，豪猪最爱吃了，他们肯定来过这个地方。
0: 许多人来这一带遛狗，因此柯林必须确保这里有足够的警示牌，提醒人们进入豪猪领地存在的危险。所幸安克雷奇的居民
1: 没办法治好，最后只好截肢。
0: 基特卡特术后恢复良好，但是如果被放归，他将很难找到食物，而且他已经习惯了人类，很容易被猎人捉走。他对人毫无防备，布拉德却反受其害，因为他们的体内藏有剧毒。这蟾蜍的后颈处长有巨大的毒腺，这就是他称霸野外的终极武器。
2: 结束，志愿填报呢，成为决定考生未来的关键一步。那2026年呢，辽宁高考报考政策啊，包括专业设置呢，都有新的调整。很多考生和家长呢，缺乏经验，填报时呢，容易困惑踩坑。那今天啊，我们特意邀请到的正高级教师，辽宁省兴良，
3: 必然对提前批，影响会很大。那么首先一点呢，就是说，有些想报提前批的，或者是想报军校和警校的，那么今年的政策呢，就可以实现了建报。比如说 A 段报了是军校， B 段就可以报警校，发展都会有很大的一个变化。然后你比如说咱们计算机专业，如果在4年前的话，应该是咱们高校录取排第一的一个专业，但是经过几年之后，包括2025年来看，计算机专业的分数已经
2: 点一点。
3: 实际上呢，家长们比较关注的就是什么热门专业、好专业。实际上呢，热门专业和冷门专业都是相对的。对每一个考生来讲，对这个考生是冷门专业，对另一个考生也许就是一个热门专业。这就是咱们刚才说的
2: 平行志愿这一块填报要注意哪些问题。
3: 现在来看的话，从志愿填报的角度来说呢，咱们新高考录取已经第6个年头。家长呢应该是很熟悉，特别是平行志愿的填报应该是非常熟悉的，所以考生和家长呢，没有点核心的还是放到稳上。实际上刚才我说了，占不着便宜，那正常的话应该在稳的前10个志愿能录到四级啊，因为基本上是分数优先，遵循志愿。既然是考生来讲，我认为没有区别，就是结合了自己的这个实际，然后呢去填报出自己的一个合理的一个志愿就可以。但是可以说明一点呢，就是什么呢，物理类的招生计划里头会有很多文科类专业、人文类专业，这个呢在物，但是你填那个志愿就变成无效志愿啊。对于这个公费师范生，还有刚才实际上呢就是刚才我说的提前批次的这些有些专业，我认为这个呢各位考生和家长呢，根据实际情况，在提前批次要这个重点之后，我们要登录辽宁招生考试之窗，查看一下一分一段表，根据一分一段表，我们能够筛选出我们可以报考的院校。咱们现在呢，教育部的有一个网站，官方网站叫阳光窗的专门的志愿填报窗口。确保安全，不要交到第三平台去完成相应的这个志愿填报过程。
2: 您刚才提醒提得特别好，就是校长能不能结合您看这些年您辅助咱们锦州中学的孩子们完成的这个高考程，
3: 然后比如说性别的限制，视力的限制，
4: 对，身高的限制，
3: 身高的就是与外语的相关限制，我认为

0: 这个呢，大家呢还要关注，避免报案之后，出现问题啊，出现问题。
1: 嗯。
0: 啊，最后呢，也祝愿咱们。
2: 那这树怎么可能这么脏呢？绝对，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拼子。
3: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4: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2: 好好。
4: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5: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
6: 造福人民。

0: 可以再选择一次。
1: 都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再上山。

0: 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2: 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严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3: 我这儿的马呢？老范，
4: 我怎么知道？
3: 肯定是你偷走了。看，你手上的马，
4: 这边的马我吃了，你忘了呀？
5: 台书记，到我们高耀村来。

今天也到了杨慧民医生退休的时候，我希望大家用最热烈的掌声去感谢杨医生这些年的付出。还有一个好消息，虽然杨慧民医生退休了，但是他的女儿柳医生，就是柳诗兰，她将会接替杨医生的工作，继续在我们高药村发光发热。我们今天的丰收庆祝活动正式开始。

0: 上回给你开的那个药，从明天开始每天一片，吃了3天以后找我来复查。好，
1: 哪个大呀？
0: 不着急，慢慢想。
2: 拉。
3: 哎，杨医生，把牌拿了。哎，真好。帮我倒杯水呗，渴死了。
0: 办公室连个水都没你喝，
3: 你杯水都不给我呀？对对对，摆对了。哎，我可得休息。我那个微信步数已经连续一个月低于零。
0: 只是这个月吗？不是年年如此，月月如此吗？
3: 那有一天我不干数据了，我肯定好好的大费三天三夜。

0: 那看完了吗？
1: 惨了，还不让人看。
0: 啊，不是，我最近有时间才开始捯饬，效果这么明显。
1: 你是不是从来没看过自己的自拍，都不知道有多丑？
0: 什么自拍？
1: 给你找找啊。
0: 啊，这张啊，这张化肥刚到，让你看化肥的，没让你看我。这张是饲料喂的好，然后小慧长得壮，我让你看鸡的，没让你看我。哎，这照片儿，你这留着呢。
1: 聊天记录没删啊。
0: 你准备留多久？
1: 这不是怕一直有工作吗？所以就一直没删，石主任都为你删了。
0: 你说你有眼识，我懂啊，我懂。好，不问了，不问了，不问了，不问了，不问了。不问了，
2: 行。
1: 在这生活这么多年，还没有这么仔细的、好好的看过《抱柚村》，还挺好看的。

0: 我这个数学当的厉害吧？
1: 这跟你有关系吗？
0: 当然。
1: 我排出来了，妈妈真棒！
0: 杨医生好几天没认出你了。
2: 时好时坏的，现在认不出我的时间变长了。我总是在想，如果我当时能多回来陪陪他，可能情况会好一些。不过反过来说嘛，这样也挺好的，至少不用那么累，也不用每天担心我，每天无忧无虑，就像个大孩子似的。
0: 你看那个最亮的是什么？
1: 我怎么知道？我又不是学天文的。
0: 金星，但我叫它幸运星。以前无论我遇到什么倒霉的事儿，白天黑天的，我都会抬起头去找它。找到之后，就跟自己说：“你看，金星还亮着，那明天一切都会好的。”
1: 难怪你那么乐观。
0: 我以前觉得父母是恒星，子女呢是行星，无论我们走多远，最后都要返航的。其实你和杨医生就是彼此的金星。世界那么大，就由你们俩成了母女。他抚养你长大，你照顾他到老，这是多么幸运的缘分呢。所以就算他最后什么也不记得了，也没有关系，因为发生过的一切

我怎么这么蠢？我一直就想着给村里面中心。是你安上去的？对呀，这是我来这之后，泽州旅申请的点亮慢性工程项目，就是那次我和你妈从摇曳区医院看病，那次开的会。 然后那次，也是咱俩第一次见。

0: 天冷啊，要接热水。
1: 先漱口，开始刷。里面，

我们要分开，我来不及了。我这边把它带来，有一些地方。

0: 咱们俩你瞅这么官方。
1: 你都不让大家送，那我可不得代表大家表示表示。
0: 是啊，你打算

0: 忘记你。每一天，你都在教我怎么成为一个更好的母亲。你教得不错，但是妈妈学得不好。在你的小日记本里，都是对妈妈的不满。妈妈也知道你最大的委屈。
1: 为什么必然是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不如收起咄咄逼人的气势，敛起毕露的锋芒，不需要有太多的压迫感和侵略性。好女子要有自己的软智慧。洛人，
2: 等养老院建成了，我就不走了。我打算把我父母也接过来。到时候
3: 背着他出门是什么
4: 事啊？小这三四几天。
5: 你不要哭，妈妈，我考上大学了，这是不容易，我感谢你。

喂，儿子，我挺好的，吃得下，睡得着。你什么时候？

0: 观众朋友们，终于到了今天晚上最重要的奖项了，年度最受欢迎UP主 Top 1，到底会是谁呢？
1: 我们不是收局用啊？
2: 私信来了，你看我们这忙的，这都没看到你啊。哎，大家把麦闭了，麦闭了。
3: 对对对对，那个思琪啊，你辛苦了，我先。
1: 我问你们话呢？啊？怎么不去收橘柚？啊！真给你脸了，
4: 小豆，哎，你小子够狠心的啊！这么长时间都来看我，什么意思啊？这不是怕打扰你吗？
5: 少装了，这么多年你一点没变，还是那么能装。来，坐。
6: 考虑实际情况吧。你看啊，云川村在籍人口8000，常住人口不到100。而且大都是老人和孩子，靠这些人发展农业，改变现状，那这也太难了吧。
1: 所以我来找您求助啊。现在田局又这，就是有点意外。
7: 小豆，你尽快拍完视频把猫还回去，免得夜长梦多。德宝可不一般，一旦出现什么问题，咱们可赔不起。
8: 你放心吧，我肯定把他看好了。
9: 他走的时候，我才发现豆包不见了。
10: 我真的不想怀疑他，但是就算我问他，他也不会承认的。我现在脑子很乱，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川甜橘柚的商标，我们走网络直销，统一单价。那些挑剩下的和卖不出去的，我们就全部处理给食品加工厂做原材料，不能给收购商留下任何混淆视听的机会。
1: 可是卖给加工厂比卖给收货商还便宜，一旦直销计划折了，那这个损失谁来承担？
0: 您放心吧，我自有办法。咱们云川地少人稀，没有以量取胜的条件，想要发展，想要振兴，只能靠精品农业和网络直销。
1: 司机啊，我理解你的想法，也一直都很支持你搞精品农业。可是这个计划真的有可能在短期之内迅速实现吗？
0: 消除集体经济薄弱地区的任务周期就是1到2年，别的村子都可以，我们凭什么不行？
1: 那要村民都不配合，你就是想着再美也白瞎呀。
0: 哼，那我就偏要美成花，美成天仙给你们看看。
1: 司机，你可不要乱来啊，你这么干会得罪村民的。
2: 这么快就拍完了？我这儿还有事儿，就不请你进去坐了啊。
3: 老板，
2: 既然不想帮我，为什么不直说呀？
3: 你要是直接找我，我一定会跟你直说的。可惜你不是。你是找了顾姐，她也是我经纪人，我怎么可能不给她面子呢？小东，所有的合作都是建立在互利的基础上的，我帮你，我能得到什么呢？这位老同学，我再送你一句忠告，想要翻红还是得靠你自己啊。回家喽。
2: 慢走，不送了。

圆规，快跑！就算这次跑了，他们下回还是会来堵你。人只要逃跑一次，就会一直逃跑。

0: 你跟我合作是得不到，但至少不会失去的。作为老同学，我也给你一句忠告：翻红不容易，过气可太快。
1: 是，我承认，你们云川村田橘柚的品质是比别的地方好。要不这样，我再多加一点。刘某，一分钱都不能再多了啊，封顶了啊！
2: 这也太低了吧？
3: 不行。
1: 不行？那你说个价。
3: 8块。
1: 时间？
3: 1斤。
1: 1斤？你疯了吧？
3: 你还收不收吧？
1: 哎，我今天就不收了。
3: 那你不收你就走啊！别让我再看见你啊！
1: 拜拜，啊，拜拜。
3: 老唐，
4: 哎，在。
3: 你知道今天我为什么叫你过来吗？
4: 不知道。
3: 你也别紧张，我就是想让你给大伙儿带句话。我们村今年的目标是要在网上卖出1000吨精品田橘柚。 每斤单价不低于8块，如果完成任务呢，我们全村一起发财。
5: 那完不成怎么办呀？
3: 那也不用担心，村主任和村支书会帮你们想办法的。但是，明年任期一到，我就引咎辞职了。

0: 哎呀！
1: 恭喜你啊，思琪。
2: 思琪，恭喜你啊，又得第一名了。
3: 没有想到，在我彻底得罪村民之后，竟然成为了全镇村民满意度最高的村官。
4: 王助理，你可千万不能走啊！
2: 思琪啊，
5: 你可不能走，你要走我们家小雷公哥就完蛋了。
2: 他公哥一完蛋，我媳妇就
4: 黄助理啊，那我们家的招集池还等着你帮着改良呢，那不能走啊！

0: 我到底要怎样才能够呢？
1: 哎呀，魏主任。
2: 其实，对于大学生村官来说呀，
3: 很重要的部分是村民打分，能让村民满意，你已经是一个合格的称职的好村官了。其他的事情咱们慢慢的来。
1: 我的标准跟您正好相反，只要云川不在垫底，我宁可他们对我不满意，给我打低分。
3: 我知道你回来是想创业，振兴乡村。但凡事要稳扎稳打，慢慢的来。世间万物都有客观规律。云川村是咱们全镇常住人口最少的村子，一步一步走到今天，那是很不容易啊。
2: 依我看呀，你不如就。顺其自然吧。

0: 泽栋，请你不要再联系我了。合约到期前，公司对你不会再有任何的工作安排，而我也不会再去干涉你的行为。就此别过吧。
1: 哎，赵哥，我开车呢，不好意思啊，一会儿回您。
2: 不好意思管用吗？你都3个月没交房租了，我再给你最后3天，不然就换锁，把东西全都给你扔出去。
1: 咱们。
3: 认不认识这是什么呀？
4: 这不老庞吗？
5: 像你爹。
6: 哟，思琪啊，你的画工可不怎么地呀啊！听说你弟弟图南是个画家，你怎么没跟他好好学学呀？
3: 都不认识是吧？这是脸。这个都能认识了吧？上个月全镇各村的电商平台销售总额，云川村不仅光荣垫底，甚至连其他村的10%都达不到啊。你们知不知道外面的人怎么说我们云川的呀？天时地利政策好，就是不珍惜机会。
1: 这才听得多像熟。
3: 我宣布，从今天起，我会根据每家的实际情况指定销售任务。要是完不成指标的，一律单独教育。
4: 教育？是什么教育？
3: 唐金山。
7: 哎，人在。
3: 上个月才卖出2只跑山鸡，他不是没你吃的多吗？
4: 不是我那个，上个月我们家亲戚。

0: 来了，我得照顾他，那个
1: 好
0: 不方便。
2: 李方平，销售记录零。我看您这不是放平，您这都躺平了。
3: 子杰，给你李叔留点面子啊！不是，你知道我这嘴笨，我哪会卖坏话？
2: 宋大富，
4: 哎，我这耳聋怎么又犯了呢？
3: 起来！
5: 哎，子杰，不好了，你快去果园看看吧。
6: 过去了啊，
7: 别打扰他。

包。

0: 我想回家，你给我弄回家。你听到了没有？你给我弄回家。
1: 奶奶，咱们钱都交了，就住一晚，明天就走啊。
0: 你别说一晚上了，一分钟都不行。你闻闻这满屋子的药膳味儿，跟你爷爷走的时候一模一样，我都不敢闭眼，我闭眼我都能看到他。
1: 您可以用嘴呼吸，像鱼一样。
0: 我是不能呼吸。我嘴呼吸，哭你个冤大头啊！哭，啊，一个小兔崽子，我是指望不住你。你把电话给我，我给思琪打电话，我让她过来。
1: 您叫她干什么呀？大晚上，我不想见。
0: 你把人见她也不行，你能不能？你不能回去，我自己回去。
2: 我想自己走，我想自己，
0: 我自己回去。你看我自己回去。
1: 行。我叫车去。
0: 我还治不了你了。
1: 哎呀，这哪有车呀？给你搁这儿了啊。我看你这车空间挺大的，坐三个人应该没问题啊。
3: 小帅哥啊，我怎么看你？

0: 点眼熟啊，
1: 长得特别像那个主播，
0: 叫什么来着？那个，对了，李佳琦。
2: 我就是云川本地人，能不能麻烦您把我和我奶奶捎回去？对
0: 啊，好，
1: 帮助老人义不容辞，但是我这还忙着呢。
2: 您就当送两个大件，多少运费不少。
0: 嘿，你这个想法倒是挺有创意的。那咱们就先上秤量量吧，来吧。您看，您是按活体算呢，还是按生鲜算？
2: 都一样吧，
0: 活体比较贵。
2: 生鲜，生鲜。车呀，
3: 那是冷藏车，
2: 这冻死也比颠死好啊。
3: 我倒不是怕你冻死，我是怕你付不起这钱。
2: 我不是都按生鲜计费了吗？凭什么不让我坐呀？
3: 生鲜也是分级别的，你又不是什么山珍海味，我怕你够不上。
2: 哎，你这话说的，我别
4: 怎么了这是？

0: 没事。
1: 什么破车？
2: 小东啊，
0: 啊，
2: 跟奶奶说实话，是不是在城里遇到什么事儿了？
0: 没有，没。
2: 真没有。那怎么这一次没开车回来呀？你上一次还开着车呢。
0: 我这车不是太破了吗？我想换一个，卖了。
2: 卖了。
0: 卖了。
2: 说卖就卖了。
0: 嗯。
2: 那倒有点意思哈。
0: 有点意思。
2: 前两天是谁跟我视频说，奶奶，等我赚着钱了以后买房，买大房，把您接过去享福啊。这怎么又改成换车了？
0: 您这话里话外怎么就不信任我呢？
3: 算了算了算了，睡觉去。

0: 说吧，输了多少钱？
1: 要被你们花了！
2: 说什么呀？全家就找你一张嘴。
1: 你说不说？
2: 两千。
0: 才两千而已，小雷毛，这就是你的不对。
3: 才两千块你就闹成这样，至于吗？
1: 彭助理，你说的轻巧。我在外面我得干多少活才能挣够这两千块钱啊？他可倒好，什么活都不干，一天到晚就知道打麻将输钱。哎，娇子，要不是为了儿子，我早就跟你离了。
4: 您也要想想老唐的好，不是吗？老唐不仅脾气好，还做了一手好菜，那对您平时都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对小雷那更是没话说呀。
3: 反正我就相信老唐一定是一个顾家的好男人。不就是两千块吗？咱输得起就能挣回来，是不是？嗯。
1: 王思琪，你吃错药了还是累坏脑子了？你到底站哪一头的？
4: 我当然站小雷啊。

0: 知道您之前小时候就觉得我不如，
1: 可他现在真的跟我没法比，我有几百万粉丝，公司都抢着要，您再看他八岁开始就没长过痣，有时候都踩着他。哎呀，眼睛挺大滴溜滴溜，但心眼儿挺，这好像也不能走不出去。没事，把鞋穿上。
2: 嗯，
1: 走。这次回来就是为了采风休息。你踩。
3: 琪琪。
4: 小豆，欢迎回家。
5: 三二一，开始。

不是他刚才不是在这儿吗？你看，那我想问，平时像村官都做什么工作呢？其实像旅游的话，其实跟县里干部做的工作差不多。但是呢，有一个的话，像我们是当时村官的话，需要兼任村里的党支部副书记的。那如果是就是在村里工作，您觉得就一般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或者困难？这一刻会很感动，因为你一眼的电商助理，可能说什么事情是比较应该说比较好的事情，可能会受欢迎。但有一些事情的话，那个真的处理工作会很难。其实他们不理解，自己付出了很多努力，但是又得不到他们的理解，他们就会哭。哭了之后，这个过程经过了之后，可能慢慢的。又会逐渐的疏远，要不断的去走访他们。但比如说，你要劝说村里做一件事情，他们可能是做不到，就是需要多次沟通，可能就是要叫做磨破铁，擦破铜。

的戏。我对于这个戏最大的期待大概就在这儿了，我觉得也是我们作为青年团体去完成一次创作所最大的价值。

0: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1: 包裹快递，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2: 哦，你怎么了？怎么了？
1: 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3: 怎么会这样？
1: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
4: 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5: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1: 看，小爱和小柔，
6: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7: 超级听诊器。
6: 因为二手烟、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3: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
1: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6: 净化完毕。
3: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8: 超级任务完成。
9: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10: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1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暖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来到了富饶的加拉帕戈斯。洪堡洋流为这片海域带来了大量的深海营养物质，让居住在这里的海洋居民们不用为食物发愁。斗牛是一项比较昂贵的活动，为什么西班牙各个城市的斗牛活动依然层出不穷？非洲大草原上的雌狮们会放弃祖辈传下来的家庭模式吗？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
1: 海浪也打扰了水下世界。洪堡洋流从南极洲涌来时，寒流和暖流对撞，使得海浪更加汹涌。但是，越到海洋深处，越会感到平静祥和。

鱼群聚集又散开，是在执行繁殖的仪式。雌鱼产下鱼卵后，成千上万条雄鱼喂卵受精，将它们的 DNA 传给下一代。这就是加拉帕克斯海域富饶的原因。加拉帕克斯的海床由凝固的熔岩构成，看起来就像陆地，满是奇怪的熔岩石。铅笔海胆遍布海床的每一个角落，它们因尖刺酷似铅笔而得名。它们非常多产，占据了岩石海底的所有地方。鱼类有了更舒适、更友善的环境，这片地带是安全的避难所，可以避开捕食者。

鱼群整日都在不停地游来游去。红宝洋流带来大量的深海营养物质，使浮游生物在赤道阳光的照射下滋生，以此为食的鱼群排成了连绵不断的长队。这个季节，水下的场面总是如此的壮观。

水下热闹非凡，但外面的世界却正好相反。对于要在波涛汹涌的岸边觅食的鬣蜥而言，情况完全不同。为了避免被冲走，他们拼命地爬，刚补充的能量又都消耗光了。

他们再次停下来，少动可以省点劲儿，这很有必要。但是，他们还有件更重要的事要做。

但与鬣蜥相比，一些物种甚至更早掌握了这种生存技巧。那就是红树。红树在海中扎根，是唯一一种吸收咸水的陆地植物。

低潮时，这些根才显出真正的价值。当根暴露在空气中时，红树可以通过根上的孔将接近90%的盐分排出。剩下的盐分集中到一些树叶上，这些枯萎的树叶会自动落下，剩余10%的盐分就是这样全部排出体外的。在遍布红树的海滩上，海浪和海风都要小一些，更适合人类生活。加拉帕克斯是唯一允许游客与动物近距离共处的旅游胜地。因此，越来越多的人被这种新奇的体验所吸引。如今，每年大约有20万人来此旅游。

为了赚游客的钱，更多的厄瓜多尔人从大陆搬到岛上生活。晚上，街边就成了露天的餐馆。千百辆汽车在街上穿梭，商铺整夜灯火通明，清晨大市场开起来了，每天有多次从圣克鲁兹岛往返的航班，几乎所有的小岛上都留下了人类的足迹。

他们也喜欢偷懒。为游客修建的道路建在了巨鹿龟的栖息地，导致巨鹿龟受到汽车的威胁。自漂流到这片土地至今，加拉帕克斯的动物正在面对最危险的处境。在严酷的旱季过后，岛屿干燥的土壤上开出了花朵，每种动物都借助特殊的技能在旱季中活下来，繁殖并养育自己的后代。但是有朝一日，当我们再次探访这里时，也许这番景象早已经不复存在。加拉帕克斯每时每刻都在变化，生活在这里的动物也在相应的进化。作为地球上进化最快的物种，人类将来又会是一副怎样的面孔呢？而加拉帕克斯群岛上的进化实验仍然在稳步推进，永不停息。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西班牙如今仍是斗牛运动的精神家园，这项传统根植于西班牙的历史、文化、语言和精神领域。许多人认为公牛是西班牙精神的象征，因为它的健硕形象遍布这个国家。有人认为公牛和斗牛士展现出的品格都是西班牙人所尊崇的，包括勇气、正直、阳刚和优雅。然而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2012年出台的斗牛禁令表明，并非所有的西班牙公民都认为斗牛是可以被接受的运动。这项最具西班牙特色的运动未来将何去何从？每年西班牙全国举办约1000场官方斗牛比赛，通常由地方政府和主办方共同出资，这说明斗牛是一项比较昂贵的活动。距离大城市较远的城镇也会举办小型的斗牛活动，这些地方往往鲜为人知，比如巴斯克的阿斯佩里亚，纳瓦拉美丽的城镇图德拉，即便是雷阿尔城附近的微型小镇丰特埃尔夫雷斯诺，每年也会为周末斗牛节租用竞技场，举行几场斗牛赛。在当地人举办的这种斗牛赛中，年轻的见习斗牛士与3岁以下的小公牛进行对决，这与在塞维利亚的马埃斯多兰萨斗牛场举行的比赛相差甚远。如今西班牙有150多个形状各异、大小不一的斗牛场，每个斗牛场都有其独特的历史和设计风格。这座位于隆达的斗牛场建于1785年，至今保存完好，是全球最古老的斗牛场之一。斗牛场分为3种类型，第一种容纳量比较大，主要位于大的首都城市，

0: 第二类相对较小，主要位于省会城市。而第三类主要建在小城镇。
1: 斗牛士要对战的公牛类型取决于斗牛场的类别。在第一类斗牛场中，公牛体型较大，比较难对付，而且观众较多，同时他们的期望也比较高。
0: 门票价格差异很大，主要取决于竞技场和赛事规模。看台上较为靠下，距离赛场较近，并且晒不到太阳的座位售价高达150欧元，而较为靠上的廉价座位仅售5欧元。
2: 对斗牛迷来说，斗牛场就像集会场所，它是让人放松的地方，气氛非常轻松。那里通常会有孩子，你可以随便抽烟喝酒，而在其他场所你很少能够这样。
1: 除了建筑上的差异，斗牛场也会因观众的行为表现以及他们观看比赛的方式而有所不同。塞维利亚的观众有见识，懂礼貌，举止得体，不会做出什么粗俗或者不礼貌的行为，所以现场很少有嘈杂的噪音和尖锐的喊叫声。大家都很彬彬有礼，都很自律。他们去斗牛场纯粹是去看比赛的，而不是去喝啤酒与邻座聊天的。
0: 塞维利亚著名的四月节是西班牙最著名的民间盛会之一。节日期间，斗牛活动集中在安达卢西亚首府最宏伟的巴洛克式斗牛场马埃斯多兰萨斗牛场举办。这座斗牛场被称为斗牛大教堂，是西班牙最知名的古迹之一。它始建于1761年，但120年后才最终完工。斗牛比赛每晚6点开始，大量观众涌进这座斗牛场，观看世界上一流的斗牛士与凶猛好斗的大公牛对决。对斗牛士来说，在塞维利亚的表演将改变他的人生。

如果表演失利，你的职业生涯就会开始走下坡路。如果你的表演非常成功，那么你的斗牛事业将会蒸蒸日上，蓬勃发展。

在离斗牛场较远的专门区域内，身着传统服饰的当地人载歌载舞庆祝节日。这里最初是买卖家畜的农贸市场，如今变成了举办民间盛会的场地。几百顶大遮棚提供食物、雪莉酒和传统的塞维利亚音乐。白天的狂欢之后，美食、饮料、美酒和弗拉门戈舞一直持续到凌晨时分。

远离家人和其他雌性，找一片属于自己而没有敌人的领地，这是一场豪赌。但是劳伦和他的小姐妹做得很好。因为不必与其他成员分享，他们现在可以捕一些小猎物。但是他们的策略并没有变。

随着一儿。这两只幼狮正处于天真无邪、爱玩爱闹的年龄，但是在非洲大草原上，事情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变化。光建立统一战线还不够，有时候只有绝对的数量优势才能确保安全。我们或许觉得没有雄性也能活下去，但是我们真能放弃母亲以及母亲的母亲传下来的家庭模式吗？一只雄狮前来望风查探，想和这两只雌狮组建家庭。艾斯特的群体漫无目的地游荡着，完全迷失了方向。已经过了很长时间，但是群体依然四分五裂，有些成员不见踪影。

有些雌性疲于应付雄性，而鸵鸟没有了雄性却会过得很艰难。莫里斯是个理想的男伴，而且他能提供的不只是个小巢穴。

产下重量超过1公斤的鸵鸟蛋绝对是个累人的活计，但是雌鸟能够指望雄鸟与它轮流孵蛋吗？雌鸟还有机会喘口气恢复体力吗？答案是肯定的，大自然也有例外，并不是所有的雄性都是甩手掌柜。莫里斯躲在高草丛里，与雌鸟共同承担40天的孵蛋重任，双方轮流上岗。莫里斯拥有姑娘们渴望的一切。

而自立门户外出讨生活的劳伦并没有太多的选择，有时候你不得不离开原来的家庭去。雌狮能够对付大部分敌人，但是面对水牛，他们并没有十足的把握。

这种猛兽发起冲锋来不要命，你最好小心为上。有时候强权即是公理，所以在这样危险时刻有保护者在身边还是会让人高兴的。

0: 晨曦融化了黑夜的面纱，城市苏醒了。辽宁省广播电视中心发射台，人们习惯于称之为彩电塔。这座高305.5米、修建于1984年的宏伟建筑，曾是亚洲第一高塔。随着风靡一时的旋转餐厅，成为一代人的回忆。这座闹市之中的地标建筑，也在人们的仰望中愈发神秘起来。高塔内部则是一片忙碌的景象。这里隶属于辽宁省广播电视局的技术保障中心。辽宁省广播电视技术保障中心下辖21个台站，承担着省内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与设备技术保障的重任。其中彩电塔作为辽宁省广播电视中心发射台，负责无线电视、调频广播信号发射和微波信号传输。辽宁省广播电视中波发射台负责广播节目中波信号的发射。辽宁卫星广播电视地球站负责全国与周边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卫星信号覆盖。这些不同的广播电视信号也被不间断地传输到省内大大小小的转播台站，在广阔的天空中形成了一张巨大的信号网。分布在高山顶峰的高山转播台是这张信号网络的重要节点，那里有一群在艰苦环境中坚守的高山广电人。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这群高山广电人终年与铁塔为伴，将接收到的广播电视信号通过设备再次发射，让党的声音和图像清晰地传递到千家万户。
1: 新的一轮冷空气又将携带雨水来报道了。
0: 巍巍高山，路途艰险。上世纪60年代，老一代高山台人奔赴各地选址时，都将台站选定在远离市区的崇山峻岭。信号高质量传输的代价是半个世纪以来的行路艰难。
2: 在高山台站工作的人呢，也许更能深切地感受到什么是行路难。因为在建台初期的时候啊，很多台站呢它都是土路，并且呢越往上走这个路越窄，坡度也越大，弯道也多。在很多弯道的下面呢，基本上就是悬崖，甚至连护栏都没有。
0: 60年来高山台

0: 一部分四驱越野车，在与复杂路况的长期较量中，普遍超期服役，老化严重，还要时刻警惕落石与滑坡的发生。
1: 2022年8月份的时候，我们倒班车下来的时候，正好一块大石头把路给堵上了。当时我们派了几个工人去移石头的过程中，从山上又滚落下来3块1吨多的大石头，差一点又把我们的倒班车和工人砸伤。所以说，我们高山台站行路非常艰难，也非常危险。
0: 来自沈阳市的陈寿明，是营口雪帽山转播台入职不久的值班员。3个小时的旅程，他到达了营口熊岳站。寒流的到来，让这座辽南小镇上的每个行人都加快了节奏。
2: 上雪帽山台，给我带回去呗。
3: 好嘞，谢谢，走师
0: 傅。陈寿明值班的地方，是距此30公里的盖州九寨镇雪帽山顶峰。每次值班为期3天，值班员需要在后勤区准备好充足的食物和饮用水，以防突发情况被困山顶。汽车驶出城镇，驶入山村，苍茫的原野和逼仄的乡路交替出现，车窗外的景色越发荒凉。陈寿明不禁想起了几个月前第一次上班的情景。
4: 从小就喜欢无线电，后来学的这个计算机，大家都说终于上岸了，上岸了。但是欣喜之余，随着第一次上班，这个心情也越发变得失落。从这个路途上就越走楼越矮，越走土越多，越走越荒凉。
0: 半小时后，通勤车将山村抛在身后，雪帽山出现在眼前。冬天的雪帽山，山路凶险，鲜有人质。沿途偶尔可见游客的车辆在结冰的路面挣扎前行，最终被迫放弃。
5: 太滑了，上不去。
6: 这个山路比乡路还要难走，坡多弯急。前面到索道有个 S 路 ，S 路的弯更急，坡也陡。咱们车经常有上不去的时候。
0: 一路艰难行进，终于临近 S 路，这是一条坡度接近40度的石子路。摄制组的车辆刚驶入 S 路便打滑失控，经过多次尝试，最终只能弃车步行。
7: 有时候这路上上面找下来的水，全是冰，四驱你也上不来，都是冰，但上来了你都不敢往下，下不去，下不去能死。反正呢，这个坡往上就在这个位置，我人就在这干着，就往下滑。后边一看没办法，我手里东西扔了，我躺在地下，一直都滑到下边。
8: 雪地胎，雪大了也上不来。夏天呢，夏天遇着刮大风、下大雨，赶上倒八的时候，咱们这个索道啊就不能运行了，咱就得从上边往下走，一直走到下站房以后。才能坐车。
7: 大柱啊，别往下，
9: 走着点，别往上上。
8: 而且就这种现象，遇到这个极端天气是经常的。一到冬季到雨季的时候，山上留点这个储备物资，就说一旦倒拔延误的话，能保证1个礼拜吃的用的。基本上就够了。我在山上待最长的时间是42天，我赶上了。
0: 通过陡峭的 S 路面，雪帽山索道赫然出现在眼前。雪帽山索道长1000米，修建于1988年，它结束了值班员人力搬运物资的历史，是转播台的生命线。通过索道是200米长的台阶，午后的太阳过早地呈现出疲惫的状态，放出红色的光晕。陈寿明的上班之路到达了终点。
10: 月球绕地跟在一周最长时间，最

0: 找主任。
1: 等会儿以后啊，上趟山。
0: 啊。
1: 因为看见预报，过两天有极端天气。
0: 嗯。
1: 咱俩对整个田线区进行一个例行检查。外边比较冷，戴个帽子，戴个手套。
0: 好嘞，队长。
1: 嗯。
2: 雪帽山转播台有四座信号塔，其中三座均建在悬崖顶端，值班员们需要徒步30分钟到达。这是陈寿明入职后第一次去天线区巡查。山路消失在雪中，每一脚踏空都有跌落山崖的风险。
3: 这个路啊，是前年新修的，路的两边它有山那个坎子，上去的时候跟着我的脚又走。
2: 值班长陈广斌负责开路，这位出生于1965年与雪帽山转播台同龄的老值班员，凭借着几十年排除设备故障养成的肌肉记忆，在雪中前行，手脚并用，陈寿明用了近一个小时终于抵达了顶峰。三座铁塔傲然矗立在山巅，沈阳市彩电塔发出的信号经由千山、大石桥、营口一路接力传输到此，为方圆480平方公里的居民提供无线广播电视信号，而后继续传往更南方的马房店转播站。
4: 天馈线系统是咱们发射的终端，就说它一旦要出现故障以后就停播了，而且这个停播呢就是说维修起来比较困难，所以说这个每年的天线检修这个是一个重要环节。
2: 连接信号塔与机房的馈线每条重达数吨，如黑色的长龙贴着悬崖乘风而起。
4: 每一个馈线都是用人工扛上来的，其中最长的一条是240米，雇了120个人，2米一个人用肩给扛上来的，按照咱们上山那条路上来的。就是说架了一个馈线相当的不容易，架上的成本跟买一个馈线的成本基本上是一样的。
5: 作为省纪保中心最新的这一批新人，当我们这个新鲜感在职级岗位上的新鲜感褪去的时候，渐渐地感受到高山的这些艰苦和不便。今天这个第一次巡山，也体会到了这个天线区的巡检高山上的这些不容易，这些崎岖的道路啊等等一些因素吧。但是看到了这几座高塔，包括人胳膊粗的这么些的馈线，对于我来讲还是非常震撼的，也感受到老一辈广电人这些付出。作为我们这些年轻的一代，我感觉我们也应该传承这些广电精神，坚守住自己的岗位，坚守住我们的高山。
2: 行路难是值班员们对高山台站的第一印象，然而高山之苦却远不止如此。由于山高路远，位于山巅的高山台站全部远离水源，用水难困扰了几代高山台人。曾经值班员们根据台站的条件，或贮存雨雪，或采集山泉，还要定期对蓄水池进行清理，防止意外溺亡的动物尸体污染了珍贵的水源。
6: 九几年的时候，吃着大不冷就毛了，一发现一把了，还有一个耗子毛，看水井啥的，一发现耗子那样水特别少，什么冷啊，就拿桶拿了网把屎耗子捞。
2: 为了用上水，高山台站只能各显神通。深秋刚至，抚顺石棚山转播台便开始对台站的一辆柴油农用车进行保养维护。
7: 这是我们台的老宝贝，俗称四不像。由于冬季结冰，山上用水就无法使用，我们吃的水喝的水全靠它往外输送。
2: 本溪连山关转播站为了解决职工挑水上山的困境，曾决心打井。
8: 2018年我们就开始实施操作，在这个山顶上打井，开始找了许多家工程队，人家都不来干，觉得这个800多米的高山上不可能打出来水。终于找到一家不包水，80米内5万块钱，花了3万块钱把打井设备运到山顶，结果这条井没见到水。 12块钱的专项资金一多半，1/3白白就扔掉了，当时那个压力非常大。
2: 海拔1143米的白狼山转播台，位于葫芦岛建昌县白狼山的主峰，这里曾是三国时曹操大败乌桓的战场。白狼山半山处有一个简易商店，此处被人们称为驴驼水，即是地名，也是一段历史。这天村民老徐要出一趟远门，前往40多里外的魏家岭乡西大帐子村，取老宅里的一件宝贝送给转播台。
0: 就是驴驼水那个
9: 找驴驼水的水垛子，
0: 水垛子、架子那玩意儿，那些东西。
9: 我92年参加工作，就是一直就驴驼水，现在呀想起来都特别有意思。
2: 1969年，为解决人力背水艰难的问题，白狼山转播台向上级申请经费，购买了一批毛驴用来运水，并雇佣村民专人照料。曾经取水的水源地，如今变成了为转播台供水的泵房，不远处仍可寻觅到当年毛驴们生活的痕迹。
10: 这3屋是捐驴的，那屋是成草的，那边是加工那个给它磨饲料的，那边那屋那时候搁省水，那时候都你洗完脸都搁着留着，明天要是留明天早上再洗。
2: 张汉文的丈夫老李和村民老徐是最后一代驴驼水的送水员，正是因为当年台站的用水艰难，驼水的毛驴也享受了极高的礼遇。
11: 当年我们的驴都吃过库粮，都是什么苞米、豆饼、豆粕啥的，我们到那儿也不用排号，直接到那儿就领，都有票。
2: 30年里，这些有编制的毛驴成了白狼山转播台最吃苦耐劳的员工之一，运水成为了刻在他们基因中的使命。他们不辞辛苦，日复一日沉默地走在崎岖的山路上，甚至掌握了自动导航的能力，不需人的引导也可以自动将水送达目的地。
11: 一个骡最低驮270斤，一共6头驴，都是排成队，排成队，一个挨一个的，一个跟一个的，他也有头驴，他在前面走，后边有跟着。
9: 尤其到哪儿呢？到山下，有俩驴专门往山上驮水的，就到咱大门口。那个上山那俩驴，那是自然而然的就跟他分开了，就往上走了。
2: 为了提高送水效率，擅长攀爬的驴队，还在林中探索出一条捷径，在距白狼山转播台最近的一棵大杨树下，有一条不易察觉的林荫小道。那便是驴道的尽头。沿驴道前行10余米，还能够看到好奇的游人尝试探索时留下的痕迹。再行数十米，荒芜且陡峭的驴道便吓退了游人。就是在这条路上，驴队每天拖着沉重而珍贵的水源行走3-4个小时，风雨无阻，也意味着风险的增加。
11: 当时送水那驴也有危险，那天是下雪，也就这个方向，就这个地址下大雪，从这儿掉下去的，下去当时就死了。供他们这么年多年水了，谁也没好意思吃，也没好意思说，我也就没了，真可惜那头驴啊。
2: 上世纪90年代开始，各高山台站陆续修建泵房，引水上山，驴驼水成为了历史。新生的落叶将驴道覆盖，阳光透过树叶，仿佛是照进了一个被时间遗忘的仙境。但高山台人没有遗忘。

建昌县魏家岭老徐的家中，小院干净整洁。他珍藏多年的驴驼水使用的鞍子和水桶正静静趴在仓库的梁上，回忆往昔。老徐搅扰了他们的清梦，要把他们清理干净带回故乡。高山台人对驴驼水有着特殊的感情，也许是那份沉默执着，择一事终一生的品质，恰恰也是他们的缩影。望着陪伴了自己30年的老朋友，老徐感慨万千。这是他半辈子的生活，是一群老朋友的遗物，也是高山台艰苦岁月的见证。

0: 一场大雪突然而至，雪后温度骤降，高山台站如同冰封森林中的孤堡，植被嵌入冰甲，行云凝于半空。滴水成冰的天气导致转播台的供水管道也被冻住。59岁的值班长张傲冒着严寒寻找水管的冻点。
1: 说不上冻了，估计是这块冻了那块儿，一个是要微量的啊，进行那个加热，进行那个吹风啊，或者是怎么烤一下子，让它水冻一下子。不行的话，实在冻死了就得嘎掉，嘎掉之后呢，重新换一个锅，完了用那个水用那个压力给它怼出来，小冰碴里头碎就这么好一点了。
0: 恶劣的气候是高山台站的天敌，在极端天气中，行路难，用水难，与世隔绝，这些高山上的种种艰难愈加突出，更可能演变成灾难，影响广播电视的安全播出。2021年11月4日，抚顺石棚山转播台遭遇了百年不遇的大暴雪，山路断绝，森林倒伏，横穿十几公里原始森林的供电线路出现了67处受损，值班员也被困山顶。
2: 从3顿饭减为每天减为2顿饭，地方那边正常安全播出值完班以后，再去发电地方那边协助电工值班。
0: 当时正值19届六中全会重保期，为确保党和国家的声音清晰地传递到千家万户，转播台所有发射机全部满功率输出，负载极大。值班员只能连续7天24小时不间断地使用柴油发电机发电，确保安全播出。一台发电机由于长时间高负荷运转而损毁。此时大雪依然在下，不时有树木折断倒伏，随时都有砸中抢险人员和车辆的风险。
3: 就是我们前脚过去，后面树木就倒塌，啊，那如果是倒到这个砸在人身上，我们的生命就受到这个威胁。另外是手冻红的冻僵了，啊，有的这个造成冻伤，啊，因为我们抢险不是一天两天，我们连续奋战了7天，雪下高山封山，啊，这是最头疼的事情，再就是这个山伏天雷都打在高山上，海拔1000多米，一旦雷击坏我们的设备，就无法保证这个安全播音。
0: 雷电让高山台人闻之色变，在雷雨天气，高山台站也要切断外电，采用柴油发电机供电，以降低雷击的风险。即便如此，孤零零的信号塔和机房仍是闪电破坏光顾的地方，严重威胁着安全播出和值机员的人身安全。
4: 有一天晚上下雨，然后有雷电嘛，突然有一个大火球从天上下来了，就横着从那个山上穿过去了，当时把山打的那石头哗哗往下淌，大伙都非常害怕。那个时候
5: 有一次是我在微波机房值班，

0: 后那天就是电闪雷鸣的，就是他那个闪电哈、啊，就从那个就那雷就从那个电话线哈、啊、就进屋了，大火球，还进机房了呢。那大火球哈、啊，就是你要人动，它就随那风就给你动，还挺吓人。
1: 雷电的出现必然伴随狂风暴雨。1997年8月。台风温妮来袭，凤凰山转播台的电视天线发射塔轰然倒塌。
2: 这个风大到什么程度啊？就是我们在宿舍里，那时候宿舍窗户不像现在这么严实，那就像呜呜叫，那这吼叫吼。这个雨啊，它不是斜着下或垂直下，它是横着下，就打到我那窗户那噼里啪啦响，那几乎都带进玻璃被要敲碎了。第二天发现塔倒了之后，我们上去了，一看那个十乘十的大那个角铁啊，都拧成麻花形。你说这个风力有多大？所以这是我这工作40年最印象最深的一次失误。
1: 狂风暴雨过后，有爆发山洪的危险。1995年，抚顺729特大洪水。石棚山转播台通往市区的道路和桥梁被毁，换班的值班员路过张荡桥时险些丧命。
3: 那么引桥处呢，已经被洪水都冲开了很大的口子，这当时是沙石翻滚，说脚没踩稳，一下掉到这个水里头了。幸亏啊，被这个当地的林同志这个看到，要及时抓我一把，才使我及时脱离这个险情。当我们过来以后，与我们的同事见面的时候，我们是相拥而泣，真的是眼泪止不住的流下来。回去以后都想不干这工作了，但是我真的，我的父母还真的很开通的劝我都。
1: 连续的阴雨结束，天空终于放晴，高山台人迫不及待地亮起了床单，潮湿像薄薄的蛛网，纠缠着、附着着他们的每一寸皮肤。
4: 被褥呢，用手一捏都是团儿。那个时候就是职工啊，就是得这个皮肤病啊、关节炎的，就是特别多，几乎尤其是关节炎，几乎每人都有。到下雨天的时候，就像天气预报一样的准。
1: 天朗气清，林风远眺，远山层叠如一张水幕，近山耸翠似一幅油彩。高山之巅，不只有极端天气带来的挑战，也有四季轮转的山河壮美。高山台人志在高山，热爱高山。当千家万户响起的电视和广播的声音，那便是献给他们的赞歌。这首赞歌里又有哪些令人动容的故事？

0: 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1: 徐从祥。
2: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3: 聚焦民生，热线零。
4: 我们特意邀请到的正高级教师，辽宁省兴辽英才教学名师，锦州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锦州中学刘元志校长做客我们演播间，和我们分享实用
5: 啊，轮机这样的，还有呢有一些重点马克思学院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啊，还有一些呢就是一些重点高校的一些特殊专业啊。那么今年呢这个设置呢必然对提前批影响会很大。那么首先一点呢，就是说孩子的高考的分数和位次啊，这个呢学校和专业到底选什么，我认为呢还是要根据孩子的实际情况，然后兴趣和爱好。实际上呢我们看现在的专业是比较热门的专业，
4: 主观能动性要有关系。
6: 对对
4: 啊，
5: 因为有些专业呢，或者说有些前景来看的话，你看的是眼前的事儿，瞄准的是当下，有可能射中的就是昨天，是这样的一个观点啊。所以说有好多时候呢，因为这个和人服务有关的，我认为这样的专业将来专业人才的引进啊，这个专业呢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专业啊。实际上呢各位家长呢没有必要纠结于冷门专业和热门专业，依然是根据自己的位次，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然后呢选择适合自己的一个专业。第一，兴趣爱好，然后你只是看兴趣，然后你心仪这个学校，但我们的位次达不到也不可以。所以说首先看位次，根据位次就是稳的前十个志愿能被录取，
4: 这顺序很重要。
5: 顺序很重要。那么就是刚才我说到了一个追寻之愿，所以各位考生和家长一定要谨慎，你在这个顺序上，凡是最喜欢的、最心仪的专业，必须放到前面，不要受一些认为有兴趣的这样的或者有特长的物理类考生，不要放弃啊！这是咱们就是弯道或者是说另辟蹊径的考名校的一个。这个创造更多的录取机会，我认为这个家长呢多关注啊。你公费师范生呢，从有两类，一个是咱们教育部直属的六所的公费师范生，还有呢咱们省属的一些公费师范生，这个呢都可以去关注它啊。从某种程度来讲呢，还是校的相关录取信息，也可以通过阳光高考进行模拟填报，就是说免费的教育部的阳光高考。
4: 足够
5: 解决，通过这个志愿的填报，或者说呢，刚才我提到了说的，通过查询之后，
4: 您在这儿也提醒一下我们屏幕前的家长。
5: 是每年呢，我和家长们都在提醒，第一点呢，就是说，报一个合理的志愿，然后呢，家长和孩子要唱主角，是这个意思。第二呢，就想说呢，就是不要焦虑。出现问题。最后呢，也祝愿咱们考生和家长能报一个理想的志愿。
4: 谢谢刘校长。其实刚才您说的那个环节，我觉得，作为家长我很受用，就是适合自己孩子就是最好的志愿，不要纠结，不要焦虑，对不对？
6: 是这样。
4: 也感谢，祝愿我们的孩子们都能进步。

0: 在的车位，画了车位以后，这个汽车停的井然有序，我们也不再因为车位的问题发生任何矛盾，这是一个。另外，我们的炼化
1: 住宅小区140个，涉及住宅楼785栋，居民51500。

0: 专项工作推进成效、创新举措。调研组指出，要进一步打通部门间、平台间信息壁垒，实现系统互联、数据共享，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落到实处。要加强队伍建设，不断强化窗口工作人员业务素养、服务意识与处置问题能力，全方位升级政务服务质效。市政协将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深入调研、精准建言，为助力打造高效便利政务环境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
1: 6月26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锦州市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第九场。会上，临海市介绍了当地优化营商环境的核心举措与阶段性成效。
0: 临海市以打造政策、市场、政务、法治、人文环境为抓手，深入开展七大专项行动，构建一加五加 N 工作体系，实施全生命周期互企行动，落实电子营业执照管理制度，探索低风险项目审批新机制，构建15分钟就业圈，实现市乡村三级就业服务站点全覆盖，健全涉企纠纷化解体系，实施政策精准赋能行动，统筹全市涉企政策统一发布、统一解读、统一宣传，开展政策进企业、进园区、进项目活动，推动政策直达快享，实施市场公平创优行动，严格落实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机制，健全公平竞争审查机制，持续规范涉企行政检查，跨部门联合检查任务占比达46%，实施政务提效便民行动，将高频便民事项进驻政务服务中心集中办理，在560项立等可取、385项一次不用跑基础上，推动更多事项就近办理，实施法治护航保障行动，健全涉企案件快办机制，开通涉企诉讼绿色通道，全面推行扫码入企，严格落实优化营商环境10条禁令，实施人文关怀暖心行动，开展营商会客厅等政企活动，举办线上线下招聘活动，完善乡贤联络机制，实施作风转变攻坚行动，紧盯重点领域，严肃查处腐败问题，累计排查营商环境领域突出问题240个，已全部整改到位。临海市就领导干部联系企业制度介绍，实行县领导包保重点企业，实现全覆盖、长联系、真服务。就政务提效目标落地介绍，将量化目标分解到具体部门，纳入双高推进机制，建立全链条监管体系。就全生命周期服务介绍，在准入上推行一件事一次办，在准营上深化放管服改革，在发展上落实惠企政策免申即享，在退出上推行简易注销。下一步，临海市将持续纵深推进一网通办、一网协同，拓宽高效办成一件事应用场景，推动惠企政策免申即享、直达快享。
2: 6月26号，市公安局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全市本年度禁毒工作举措与治理成效，彰显公安机关从严治毒、守护群众平安的坚定决心。
0: 今年以来，全市公安机关保持禁毒严打高压态势，对涉毒违法犯罪零容忍，依托清源断流、利刃等专项行动，搭建陆海空游立体化查缉防控体系，快速查办各类涉毒案件，严厉打击涉毒违法人员，铲除毒品滋生蔓延隐患，持续净化辖区社会治安环境。我市坚持预防前置，依托全省首家黑山南关校禁毒宣传教育基地阵地，开展分层分类精准宣传教育，通过全民普及、青少年重点教育、全媒体广泛传播的模式，普及禁毒知识，树立防毒理念，营造全民拒毒防毒的浓厚社会氛围。我市紧盯抑制毒化学品领域，构建生产、储存、流通全链条闭环监管机制，从源头规避涉毒风险，同时优化营商服务，精简涉毒相关证照审批流程，市县两级审批实现立等可取， 此外，公安部门联动多方力量，创新采用人力排查加科技赋能模式，借助无人机巡查加 AI 智能识别技术，开展全域拉网式踏查，精准排查铲除毒品源植物。下一步，市公安局将持续深化禁毒打防管控一体化建设，常态化开展综合治理，

0: 巩固无毒创建成果，全力守护群众生命健康与辖区安全稳定。
1: 6月25号，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召开626国际禁毒日新闻发布会。发布会通报了近年来全市两级法院依法打击涉毒品犯罪工作成效，介绍当前涉毒品犯罪的特点以及下一步工作举措。
2: 2024年至今年5月，全市两级法院共受理涉毒品案件55件，审结52件，判处毒品犯罪69人，含公职人员1人，未成年4人，女性15人。从数据看，近两年毒品案件数量持平，犯罪人数逐年减少，女性参与犯罪人数大幅下降。今年1至5月未出现女性毒品犯罪，未发生大宗毒品交易犯罪。通过禁毒斗争的深入开展，全地区禁毒形势持续向好，但也存在一些隐患。下一步，全市法院将立足审判职能，积极做好四项工作。一是继续强化政治引领，精准打击毒品犯罪；二是继续延伸审判职能，深化毒品问题综合治理；三是继续锤炼专业队伍，提升毒品案件审判质效；四是继续深化协作联动，构建全链条打击合力，为平安锦州、法治锦州建设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服务和保障。
1: 为破解患者入院办理流程繁琐、多头排队难题，近年来市中心医院精准发力，靶向整改，将以往两处分开办理的业务窗口整合升级，设立入院登记缴费综合服务窗口，一站式整合身份登记、信息录入、预交金缴纳等多项高频业务，真正实现入院业务一窗受理、一站办结。
3: 走进医院入院办理大厅，记者看到现场秩序井然，人流有序。宽敞的大厅内，患者及家属在引导标识指引下安静排队等候办理业务，工作人员耐心细致地处理各项业务。
4: 今天来到锦州市中心医院办理入院手续，以往呢都是在两个窗口来回排队，很麻烦，耗时耗力的。今天医院呢通过改革成立了一个新的缴费窗口，可以一站式办理，整个过程呢方便又快捷，省事又省力。
3: 窗口微调，服务升温，流程优化后，市中心医院有效解决了患者就医跑腿多、耗时长、排队久的问题，有效舒缓了患者就医焦躁情绪，进一步拉近了医患距离。
5: 我们通过预约挂号、分时段就诊，应用智慧化自助服务、各楼层增设挂号点等方式，提升办理效率。下一步，我院将持续深耕精细化服务，不断优化就医流程，完善服务体系，打通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用更高效、暖心、优质的医疗服务，切实提升群众就医获得感、幸福感。
1: 一扇窗口迎来八方思成，一份初心温暖千里归途。锦州临海高速智慧车管所创新交管服务，延伸便民触角，把服务窗口搬上高速，把普法课堂设在旅途，用心破解思成急难愁盼，全力守护群众出行平安。欢迎收看本周六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播出的海波访谈。高速智慧车管所，服务跟着车轮走，实事办到心坎上。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2: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2: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抓项目就是抓发展，谋产业就是谋未来。眼下，位于锦州临海市大凌河街道工业园区的锦州荣耀城年产30万平方米中空玻璃项目正稳步推进中，投产后将有效补齐区域高端节能玻璃产能短板，为地方产业提质增效、绿色低碳发展注入动力。
1: 走进施工现场，钢结构厂房拔地而起，钢架纵横交错，整个场地一派繁忙。项目自4月开工以来，严格按照时间节点稳步推进，各项工程建设进展顺利。
2: 截止目前，厂房主体结构已完成 60%， 关键设备已订购并开始陆续进场，计划于7月末完成厂房施工，设备10月安装调试，年底正式投产。
1: 随着绿色建筑和节能环保政策的深入推进，高端节能钢化中空玻璃市场需求持续攀升。锦州荣耀城玻璃制品有限公司原有老厂产能已趋于饱和，为满足市场需求，提升交付能力，企业启动新项目建设。项目建成后，可年产30万平方米高端钢化中空玻璃，产品节能指标提升 5%， 助力建筑领域碳减排。该项目占地面积 2.6 万平方米，总投资 1.2 亿元。建设内容包括全自动智能钢化生产线、高精度中空合片系统、数字化质量控制与追溯平台。项目采用低辐射镀膜玻璃与暖边密封技术，达到
0: 丰富产品体系，在电子元器件细分赛道稳步深耕，实现高质量稳步发展。
3: 辽宁易金电子有限公司主营柔性直流输电配套电容器及多品类工业电容器的研发与生产，产品广泛适配新能源发电、轨道交通、现代电力系统等。
0: 后疫检验政绩成色，
4: 立足资源禀赋做实业，深耕产业链条惠民生。北漂市商务局紧扣跨境电商产业发展重点，从主体培育、政策落地、园区建设、组织统筹、人才引育五个方面健全全链条服务体系。俄罗斯等多个国家昔日藏在乡间的农副产品变身外贸热销品，本土品牌国际影响力稳步提升。
0: 红色塔山如何以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眼下，葫芦岛市连山区塔山乡正以组织强基、产业富民、红色住户
5: 塔山一日游，同时扶持生态农场做大做强，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
6: 我们三义庙村这个长桃果树这个大棚，乡村两级领导吧都很重视，经常来这儿来看看呢，就是
7: 科型饱满，叶片翠绿鲜亮，长势格外喜人。苏燕和农业技术人员一同到地里查看白菜包心情况，调控水肥，抢抓农时，做好后期管护。
8: 因为玉米收入太低呀，玉米那玩意儿一亩地也就这个300-400的，改种白菜呢。
9: 步入辽河口湿地，目之所及皆是生机，连片的芦苇荡绵延无际，随风翻涌成层层绿浪，细密苇叶在阳光下轻轻摇曳，成为湿地最动人的底色。蜿蜒的潮沟穿梭滩涂之间，剪蓬草渐渐铺展共生的道路。一汪碧水，一片苇荡，一群飞鸟，不仅是辽河口初夏最美的风光，更是全市上下用心守护绿水青山的成果。
7: 中国石油辽阳石化分公司牢记当好国有企业种子队使命，依靠改革突围，凭创新赋能，用党建强基，走出了一条结构调整、产业升级的发展新路径。
10: 日前，中国石油辽阳石化分公司

0: 公司自主研发的新型胶链条，实现厂区每一套装置、每一处设备的运行状态都清晰可见，全程可控。
1: 系统可以捕捉异常工况，随时推送报警信息和处置预案。两分钟没回复自动语音催办，从发出隐患下达处置指令最快解决。
2: 是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方面的创新，对我们的生命科学发展目标会有非常直接的帮助。在两个巨大市场之间进行密切合作，能够实现真正。
3: 由于门槛较高，许多申请参会的中国企业都被拒之门外。而到了本届，中国的新锐力量已经完成了从触达到共舞的角色转变。辽宁凭借主场优势，更推荐了一批科创新星站上舞台中央。
4: 我们前沿的一些科技的
0: 中心还将布局建设量子科技领域省级技术创新中心等区域性创新平台，同步推进量子科技领域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沈阳分中心创建，承接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相关任务，全力打造国家量子科技产业创新发展策源地。本台报道，
3: 空置商铺焕发市井烟火，东港市通过精准化、差异化的闲置资产盘活举措，破解存量资源闲置浪费难题。
5: 以台账化、清单化、项目化为管理体系，
0: 工业产品一亮相就受到了众多国内外客商的关注。
3: 我相信辽宁的产品在俄罗斯具有巨大的市场潜力，会非常受欢迎。
6: 这些农产品都非
7: 常。研究人员正在紧锣密鼓的开展联排，当厚重的青砖城墙遇上活力满满的体育盛会，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我们敬请期待。
8: 一程光阴，这首歌呢是2025年我为我的家。

0: 2012年12月，党的十八大后的第一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站在时代风云变幻的历史关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敏锐抓住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强调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以新发展理念开启关系发展全局的深刻变革，引领中国经济走上高质量发展的宽阔大道。在一次次深入基层的考察调研中，习近平总书记不断思考谋划，不断根据新形势提出引领发展的新思路。面对百年变局的加速演进，他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大论断，明确了中国经济现代化的路径选择。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他提出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立足新发展阶段国际国内新形势新情况，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统筹发展和安全这一重大战略思想，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以理论创新引领中国经济发展实践创新。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深化对经济规律的认识与把握，在我们的经济发展遇到坡坎的时候，每一次都及时的去研判经济当中所面临的新挑战、新问题，都及时的去出台应对的策略，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和水平不断提高，在实践中形成了习近平经济思想。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得以取得历史性成就的最重要法宝。
0: 发展出题目，改革做文章。十多年间接续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通过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将实体经济和科技创新作为强健经济的筋骨，着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为从经济大国迈向经济强国奠定物质技术基础。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坚持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将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不断向新突破，中国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率、动力深刻变革。从深海、深地到深空，创新路上不断标记下新的中国坐标，国家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科技创新带动产业升级，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在杭州，电力研究人员发现了用电结构的新变化，一度电扛起的产值在十多年时间里几乎翻了一倍。
2: 2012年前后，一度电力的产值近八成来自于传统制造业，纺织印染、化工冶炼都是大头。那现在我们更多的电流向了人工智能、视觉智能、生物医药这样十多个新的产业集群，他们创造了一度电力的近八成产值。
0: 一度电看见中国经济发展的质量之变，今天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格局也正在被重塑。西气东输，南水北调，西电东送，东数西算，一项项超级工程跨越山河，让资源在中国大地上顺畅流动。坚持全国一盘棋，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动力源引领作用更强，东北、中部、西部等不同区域根据自身条件加快优化发展路径，一幅区域协调发展的恢宏画卷徐徐绘就，东西互济，陆海联动，以更高水平开放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23个自贸试验区覆盖东西南北中， 单方面免签朋友圈

0: 扩展至50个国家，扎实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同31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24个自贸协定，中国大市场为全球经济增长注入蓬勃动力。征途壮阔，大道无垠，不断迎难而上，不断向前突破。中国号巨轮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乘万里长风，必将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南海口、湖南郴州
2: 资源和规划局牵头，联动住建、税务等部门，按照群众无过错即可办证的原则，全程跟进，帮业主领到不动产权证书。
3: 他们很好地帮我们处理沟通这个房屋抵押的问题，让我们顺利地拿到了房产证。
2: 学习教育中，海口各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5: 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旅游持续火热，人们重温
6: 是戴庄村合作社这两年建起来的，村里有黄桃加工厂，村民们经过培训后在家门口就能打工赚钱了，解决了村民想致富。
0: 中国音乐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27号在北京召开。代表们表示，智能千样检测，
7: 取样的关键就是靠我眼前这样一个长长的探针，大家注意，它可以上下的伸缩，3米多长，可以从粮食的顶部插入到粮食的底部。像这一车的这个粮食，大概是
0: 全球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将用于约束装置内上亿摄氏度等离子体的稳定运行聚变发电。今天，西康高铁进入联调联试阶段，全线各系统启动综合检验与优化调试。西康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部26号称，美军当天出动战机打击了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以回应伊朗25号对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发动无人机袭击。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晚发布公报，宣布决定即日起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公报称，法国政府持续损害布方利益，公然推行新殖民主义企图，支持颠覆势力和恐怖分子，并且散播恶意且片面的言论，意图将布方孤立。

0: 市领导为光荣在党50年老党员代表、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颁发纪念章、证书及奖牌。刘克武在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以来，已经走过105年的光辉历程，以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把实事好事办到群众的心坎上，用心用情用力纾民困、解民忧、暖民心，要永葆清廉本色，牢记这样的苹果我们现在也不能吃的谆谆教诲，把纪律要求转化为思想行动自觉，一等新产业新业态，稳步提升港口保障能力和服务能级，构建良好产业生态。要深度融入东北海陆大通道与辽宁沿海经济带建设，加快推进国家物流枢纽成菜城市和功能型现代流通战略支点城市建设，全面提升对外开
1: 放，大五老的优势作用。会同市教育局已经连续5年在全市青少年中开展党史学习月的活动，构建起了一年一主题、一题一方案、一案一载体的育人模式。那么今天呢，我们这个启动仪式
2: 是作品，
3: 我们锦州

0: 市委、和文联和结石印社搞了这么一次活动，我也是参与者，参与了创作，提前进行了。
1: 今天详细了解了多款普惠信贷产品，融资渠道更加清晰，有金融支持，企业扩大生产的决心和信心更加坚定了，也更扎实了本地发展的坚强动力。
2: 活动同步推介锦小龙和省级
3: 推送模式，变企业找政策为政策找企业，线上依托政务平台智能匹配推送，线下组建专班深入企业上门解读，全面推行免申即享。

0: 高速临海服务区，这里正在举办平安市集进高速警民同行畅旅途警营开放活动，开场仅一小时便吸引数百名过往旅客驻足参与，现场七大主题展台依次排开，其中高速智慧车馆平安小讲堂有
1: 但是功能比较齐全，办理的业务也都是高频事项这一块呢，你看我们设置了两台自助设备，一个是自助体检机，驾人自助体检机可以进行驾人的自助体检这一台呢是我们的驾人证自证机可以办理驾人证自证对我们说几句话也留下自己的这个想法意见什么的
2: 您看这么多，非常感谢临海服务区交警同志主动为司机排忧解难，更快辛苦了。
1: 他们有什么需求，我们能满足的，尽全力去满足。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会跟他根据他的那个想法其他的一些不包括公安类的服务，比如说我们
3: 咱们有这么一个这个处理点呢哈，很好，很方便。建议整个全国推广。
2: 平时咱们工作人员有几位？
1: 平时我们这是设了三名辅警，两名民警去帮大家解决这个。对，这是故事很多。上周四小钟值班，然后呢就是咱们那个鞍山的焦女士在咱临海服务区休息的时候，就把这个自己戴的帽子落到服务区了。然后他到家到鞍山下车的时候才发现帽子公众号进行往外推出的然后呢随着公众号推出以后，各大媒体也非常关注先后有30多家媒体进行过报道，央地媒体都进行过报道，超载货车不要超载是吧，不要超速行驶不要疲劳驾驶并且我们也把这个温度凝聚在这卡片里边，
2: 刻度尺
1: 也非常实用
2: 就是想到能有哪些能够为大家提供方便、提供便捷的事儿，咱们就都做上了，是不是？
1: 就是进我们频道。

0: 猪和鸡。我们不能浪费活物身上的任何东西，否则希波神会惩罚我们。他通过这种方式教导我们如何与世界上
1: 视为神圣之物。虽然男人能够去采摘可可果荚，但只有女人才能将其加工成为饮品。

家。让我们走进这些密林之中，去探寻深藏其中的宝藏。

0: 但事实并非如此。不过有些狗，比如说纽芬兰犬、拉布拉多犬和金毛巡回犬，确实要比其他狗狗更。在茫茫海底，没有什么能比海葵更适合做这些动物的庇护所了。它们是白斑海葵虾，
1: 狗要密码我就敢胡来了。
2: 对了，
3: 不要这么清醒了，你已经被骗了。
4: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文章，
5: 没错。
6: 太好了。
4: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7: 对不起啊，警官。

0: 请用药安全放在首位。多年来，企业严守药品生产安全底线，建立起全流程质量管控体系，从药材采购筛选到车间生产加工、成品检验出库，每一道环节都严格执行国家标准，用严谨细致的管控守住群众用药安全的生命线。
1: 中医药不仅是民族文化名片，更是极具竞争力的特色产业。公司将持续加大技改与
2: 阿波捞水产品案进行公开宣判，这是今年以来葫芦岛市首例进入审判程序的非法捕捞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这起案件的宣判为伏季休渔期间葫芦岛市持续开展的五大专项行动写下最鲜活的法治。海洋与渔业、海事、海警、公安、纪委监委、法院、检察院等多家单位握制成权，打破了部门壁垒，形成了合力。机制理顺了，手段也创新了，科技成为这场战役中的千里眼。在葫芦岛市渔业安全应的集中拆解，到指挥中心的智慧守护，从工作专班的协同作战，到法庭上的公开宣判，葫芦岛市治的海上安全治理正从过去被动的事故救援向主动的风险预防和精准的依法治理转变。
3: 下一步我们将认真学习借鉴。
4: 替代市场本年度产品销售额同比上涨近30%，
5: 产品主要是来于客户的一些难点和痛点，还有一些市场的一些需求，然后转化成我们的一些创新能力。通过创新能力的不断的研发，还有一些通过这个结构优化，然后转化成我们实实在在的产品。
6: 本土歌曲《朝阳花开》唱响朝阳城市风采，《浪漫天女散花》等特色节目接连上演，兼具本土情怀与潮流特色，为市民游客带来
7: 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8: 安全护航155新征程。
9: 最后来看几句头条，把自己伪装成对手的样子，请欣赏动物界伪装术大师的表演。现在他们还不敢离开妈妈身边半步，他们很快就会有足够的勇气与妈妈同行。所有的小狮子在6到8周大的时候会跟随母亲回到狮群，5只小狮子分别去拜会他们的阿姨和堂兄弟。母狮通常对其他母狮的孩子非常和善，反观狮群，母狮们正似要受批，让托儿所所有的小朋友一起用餐。
10: 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包通常被放在大虾的后背上。这只大象即将冒雨在森林里长途跋涉，作为奖励，它得。他们往房屋上喷洒酒水，施行仪式。每棵橡胶树都伤痕累累。更糟的是，没有植物能在橡胶树下幸存下来，

0: 含有剧毒的珊瑚蛇是动物界的热门模仿对象，这只爬行动物排列组合了它的色彩，将其模仿得惟妙惟肖，让敌人难以分辨。
1: 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2: 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经济发展和海洋渔业安全管理工作推进会议。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6月26号，我市召开两优一新表彰大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
1: 刘克武强调，在党的105年波澜壮阔的奋斗历程中，锦州这座英雄城市走过了极不平凡的风雨历程。迈进155开局之年，推动锦州实现全面振兴新突破，关键在党，关键在干。全市各级做进展情况汇报，安排部署下步工作。刘克武指出，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洋强国建设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
0: 青少年党史学习月启动仪式暨旗帜、信仰、铸魂专题文艺演出举办。本次活动由市委宣传部、市关工委、市教育局、渤海大学主办，市军修服务中心等7家单位协办。活动紧扣弘扬建党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主题，
2: 青少年登台，共同打造一堂呢线上线下沉浸式的施政教育的大课堂，再次掀起全市青少年党史教育的新高潮。
3: 下一步，我市将持续组织各类红色研学宣讲与实践活动，引导广大青
4: 家们是带着饱满的热情，充满了对于廉政建设崇高的敬意的心情来参与其中。
0: 据了解，本次展览由市纪委机关、市委宣传部主办，市直机关工委、市文学艺术
3: 项目成功达成合作签约，实现政银企三方高效联动、精准赋能，切实为全市重

扎实开展设计执法专项整治，严格落实行政执法三项制度，全面推行综合查一次，坚决整治趋利性执法及四乱问题。在人文环境方面，高标准举办古塔企业家日系列活动，开展金融惠企、法律护企、人才对接等专项行动，设立行政执法监督联系点和知识产权保护服务站。古塔区将在立等科学改革方面推行分类管理事项融缺受理。

0: 级项目施工现场，机械轰鸣，车辆穿梭，施工人员正争分夺秒抢抓工期，全力推进工程建设。据了解，东北新发地农产品供应链中心是辽宁省一圈一带两区提升服务业发展重点项目，也是北京新发地集团自始以销定产，有效帮助农户实现农产品溢价增收。待一二期项目全面联动运营后，园区年农产品交易量预计将突破500万吨，这一庞大的交易量可带动超6万人就业，有力推动区域农业产值提升2%。
1: 用药安全放在首位，多年来企业严守药品生产安全底线，建立起全流程质量管控体系，从药材采购筛选到车间生产加工，成品检验出库，每一道环节都严格执行国家标准，用严谨细致的管控守住群众
2: 一片，销毁一批，警示一方的效果。其实这仅仅是五大专项行动的一个缩影。为解决海上安全监管九龙治水的难题，2025年4月，葫芦岛市委市政府牵头成立了海上安全及渔船渔港安全集中整治工作专班，
3: 人船设备信息一体化管理，让我们执法从严防转向技法。
4: 现在系统照一下就行了，就自动识别证件了，全部绿灯呢就让走了，省心又踏实，出海呢我们心里也有底了。
2: 从码头上的
5: 企业开市压路机液压产品市场占有率达50%，同时公司产品凭借稳定性与性价比持续抢占替代市场，本年度产品销售额同比上涨近30%。
6: 产品主要是来于客户的一些难点和痛点，还有一些市场的一些需求。
7: 文旅电商产业基地协办聚焦农文旅深度融合创新发展，开幕式上大气磅礴的开场舞点燃全场氛围，本土歌曲《朝阳花开》唱响朝阳城市风采，浪漫天女散花等特色节目接连上演，兼具本土情怀与潮流。
8: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
1: 解析政策深度。二是服务区高速车管所负责人民警马永彪。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马警官究竟给大家讲点啥。
2: 常识啊，就是希望咱们出行的朋友们都能平平安安的出行，然后呢快快乐乐回家啊，就是这样。
3: 就时时刻刻要提醒大家要保持这种安全意识，是不是？
2: 是的是的。
3: 而且我这一进咱们这个高速服务区特

0: 特别是咱们这个智慧车管所哈，就
1: 非常不容易啊，既耽误时间啊，完还是耽误他们的运营，增加他们的运营成本啊。然后我们就是也是秉承一个如果再办的理念啊，就想把这个服务啊送到他们身边啊。于是啊，就瞄准了高速服务区这个他们必须经过的场所啊，快速。
0: 啊，就是我们其实所有的这个窗口服务事项，原来固有的，后来增设的，都是根据我们问卷调查里面的内容增设
1: 的。是的，是的，是的，根据需求我们增设的。啊，实际呢，我们最开始的成立的时候啊，这个人工窗口是没有的，啊，然后我们就有两台设备，就是他们来了，到这儿感觉有种回家的感觉，啊，我们都是带着笑容，第二点呢，就是根据他们的需求。我们去办理业务，增设业务。他们
2: 一个违章。
0: 哦，您是哪人？
2: 我是吉林的，但是呢，我们长途是全国各地的跑。
0: 您是途经咱们临海所，还是专门来的？
2: 途经这块也是听说，也是专门上这来处理这个违章。你像以前我们要是违章呢，就得到这个所。
0: 平时这笑容一定大家都很喜欢你，是不是？
3: 还好，还好。
0: 还好啊。好的，我知道您特别忙，小宋警官，您先忙您的，好不好？
3: 好，
0: 谢谢您，辛苦了。有小半年的时间了，是吧？有没有哪些给我们留下记忆深刻的这样的这个司机朋友啊，或者是哪一些暖心的故事？我相信爱是彼此奔赴的，是不是？
1: 是是，真是这些故事啊很多。上周四啊，小宋值班，然后呢，就是咱们那个安涵盖这个公安类的专门的业务。也是有很多服务类的，救助类的，是吧？有可能是一个这个热心的帮助，也有可能是一杯这个暖心的这个警察。所以说都是老百姓口碑相传。
0: 哎，看来我们为人民服务，人民是真正拥护我们的，是不是？
1: 是这样的，就是如果再办嘛，就是来换位思考。
0: 对，我看咱们准备了好多哈，还有类似这样的高速车管所。用挪车电话的
1: 是来这个办业务的群众吧，越来越方便啊，因为我们就是这么考虑的，就是咱这个服务啊要跟着车轮转，车轮转到哪儿啊，我们服务就要跟到哪儿啊，我们也考虑就是把咱那个服务啊，比如说是复制是吧啊。
4: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带您走进神奇的哥斯达黎加。平平无奇的可可豆是如何成为哥斯达黎加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的？而哥斯达黎加的密林之中又生活着哪些奇特生物？
5: 他们对我们的文化很感兴趣，还买我们的产品。我们的男人只为自己劳作，不用去香蕉种植园卖苦力，去那儿的人带回来的只有疾病，因为种植园用了有毒的农药。

黑兔就是十分有耐心的食腐动物，他们之所以如此有耐心，就是想看看这些灵官就餐完毕后会不会给他们留点好吃的。

美洲恶霸加安在流经森林的许多河流里。这个物种与咸水鳄一样，可以长期生活在咸水里，而且经常远行，游往偏远的荒岛。美洲鳄在旅行途中与大白鲨发生遭遇战的例子屡见不鲜，

0: 咦，这顶帽子是哪位女士遗失的？她是黑头发还是金色头发？她一定容貌娇美吧？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在今天的对话萌宠，您将能看到一只聪慧伶俐的纽芬兰犬是如何改变了意大利救生犬业务的格局的。而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不同的狗狗们又会结识哪些有趣的动物朋友？随着旺季的结束，意大利湖区看起来平静而安宁，很难想象夏天时这里会人头攒动。每天救生员们都要巡逻水域，在他们中有一个名叫佐伊的狗狗救生员，他表现得非常出色。佐伊可以从直升机上跳进湖里，用牙齿拖着小游艇游动4公里以上的距离。他毕业于水上救生犬学校，这所学校由弗鲁修创建。仅去年一年，这些救生犬就救了20多条人命。
2: 21年前，我还是救援中心的一位志愿者，那时候我就想得到一只纽芬兰犬，因为它非常擅长水上救援。
0: 游泳方式里的狗刨让人们想当然地认为狗很会游泳，但事实并非如此。不过有些狗，比如说纽芬兰犬、拉布拉多犬和金毛巡回犬，确实要比其他狗狗更会游泳，所以也更适合当救生犬。但是仅有本能和力量还不够，要想成为一名救生犬，他们还要接受训练。

0: 小狗来到我们这里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练习长时间的游泳。学会这个后，我们会对它们进行一些特别的、有针对性的训练。其中最重要的事情是，让它们享受工作带来的乐趣，开心的工作，在玩闹中工作。
1: 他们还必须学会如何从5米高空中，一架正在飞行的直升机上跳进湖里。今天，小狗们将在伦巴第进行一节复习训练课程。
0: 我们的狗将被海岸巡逻队放在救生艇或者直升机上，运到各种各样的地方去。每年我们都会训练更多的狗来充实救生犬队伍。
1: 在乘坐直升机之前，小狗们首先得适应直升机的声音。维拉和他的教练贝蒂娜将参加今天的训练。
2: 维拉以前从没进行过直升机训练，他一直在进行水上训练。当他还是一只小狗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训练他。现在他表现得非常好。纽芬兰犬是天生的水上救生员，他们有这方面的本能。
1: 直升机在水上盘旋，贝蒂娜会先跳，维拉紧随其后。狗是否会跳取决于他们有没有足够的经验。跳入水中后，维拉必须冲出直升机卷起的波浪，游出1公里以上的距离，到达假装溺水的人员身边。长距离游泳是训练的一项关键内容，救生犬至少要能游出4公里。像维拉这样的纽芬兰犬不仅拥有一条强有力的尾巴，还有4个宽11.5厘米、长9厘米的蹼状脚掌，每滑动一下它都能游出数米。狗是可以屏住呼吸的少数陆地哺乳动物之一，这使得它们即使把头浸在水中，也能保护肺部免于呛水。维拉厚厚的防水皮毛可以帮助它在游泳时抵御寒冷。
2: 要知道，纽芬兰犬的肺活量非常大，这使得它们能够游很长的距离。
0: 擅长游泳的狗拥有非常灵活的关节，而且它们的大部分关节要比一般的狗更加松弛，这对游泳来说是一件好事。如果他们和人类比赛，一些擅长游泳的狗说不定能挤进前4名。
1: 佐伊也参加了今天的训，他要挑战不同距离的营救工作。这些狗必须做到在游泳的同时拖拉溺水者达1个小时以上。只有当救生犬支撑着受害者时，救生员才能展开营救，比如进行人工呼吸。此外，救生犬还要学会拖拉船只，纽芬兰犬那巨大的骨骼为他们承担如此繁重的工作提供了可能。他们那坚固的双颌施加的力量是人嘴部力量的2倍。
0: 狗的力量似乎无穷无尽，在训练中，我们会让一些狗拖动一条搭载有20-30人的船只前进，他们根本没有问题。
1: 随着夏季的来临，佐伊将再次在意大利沿海地区拯救生命，充当人类的守护者。他在水中就像在陆地上一样快乐。佐伊那非凡的天赋改变了意大利的救生业务。接下来，让我们去看看世界上其他地方的狗狗们都在做些什么吧。在犹他州，这只12个星期大的猪仔喜欢和杜宾犬一起玩耍。它是一大窝猪仔中的一只。主人说，这些猪仔把自己当成狗，把杜宾犬当成他们最好的朋友。信不信由你，这个小家伙想在他的大朋友身上打个盹儿，但他怎么也爬不上去。

最终他放弃了，倒头就睡。在非洲纳米比亚的一个野生动物保护区，一只名叫罗杰的狒狒孤儿与一只名叫布诺罗克斯的黑拉布拉多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当遭到遗弃的小狒狒被带到哈纳斯野生动物保护区时，他不愿接受人类的照顾。就在这时，黑拉布拉多犬布诺罗克斯伸出援手，成为了他的养父，他们之间建立了长期的友谊。布诺罗克斯在罗杰康复并融入群体的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茫茫海底，没有什么能比海葵更适合做这些动物的庇护所了。它们是白斑海葵虾，由于体表覆盖有粘液，所以它们并不担心被海葵的毒素蜇伤，反而与海葵形成了共生关系。在每次脱壳之后，它们要离开海葵一段时间，直到新的壳长成。由于缺少粘液保护，它们只能从远处慢慢接近自己曾经的庇护所，直到粘液重新生成，它们才能回到自己的家。它们的泳姿看上去略显滑稽，像被操纵的木偶玩具一样。

海底生存不能只依靠盟友，关键还是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虾姑就是这样的独行悍将，他们会誓死守卫自己的领地。他的两个前肢采用了杠杆原理，使微不足道的出击变得威力惊人。有了这样的武器，他就能以巨大的加速度撞击其他甲壳类动物和较大的猎物，以击致命，或者把他们敲晕，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奇卷。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弯月，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2: 过年啊！
3: 201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4: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5: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6: 抓获陈某位头目和骨干成员。
3: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7: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
8: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9: 对了，
10: 不要不提醒我，你已经被骗了。
3: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11: 我现在要用钱，我想把它取出来。
12: 50万吗？
11: 嗯。
12: 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11: 我投资。
3: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3: 打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4: 但是流行的那种进金进线，
15: 不能进的话。
16: 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利润出现这里重量不一样了。
17: 那你手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兄弟，我跟你讲的，这个都是骗子。
18: 100个，一个是50个。
3: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9: 我这是我个人事，你这么管我干嘛呢？
20: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21: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22: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21: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23: 上什么课呀？
24: 想你的每一刻。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3: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25: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6: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4: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7: 当时看手机现在蓝鬼子，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是。
3: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28: 很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29: 我一个人活过。
3: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29: 辛苦我的人，我真没得呀。
30: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31: 下辈子哦。
3: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 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32: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3: 别点，别扫，别好奇。
33: 但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34: 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33: 不知道，
35: 他属于医保局的。
36: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37: 哎，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林同志就行了。
38: 好好好，
37: 这边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38: 好好好好好。快点，快点，快点！
3: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39: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3: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40: 没法，太好了。
3: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41: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42: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33: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43: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3: 反诈有我，心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44: 谢谢。
0: 千万的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带您走进奇妙的动物世界。生活在肯尼亚的结实巧知雀会用怎样的方式吸引心仪姑娘的注意？面对捕猎者的追击，求生意志顽强的油猪能否脱险？在对话萌宠环节，您将继续跟随克里斯汉弗莱的脚步去见见他的动物朋友们，然后再去瞧瞧一只原本害怕马儿的狗狗是如何和一匹小马成为好友的。在奇趣头条环节，我们将为您展示狼獾和郊狼出色的捕猎能力。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东非的草原生机盎然，无数美丽的生灵在这里生存繁衍，它们共同构成了一幅草原上的生态画卷。多漂亮的羽毛，它们是东非缅鹤。体格最壮的犀牛足足有2吨重，它们每天的饭量更是大得惊人。豹可是个狡诈的猎人，发起攻击就差一点点。在广袤无垠的草原舞台上，如此奇妙的戏码时刻都在上演。一月，雨季即将过半，本期节目主人公即将激情登场，让我们拭目以待。他正在蹦呢，这附近蹦蹦跳跳的小鸟不下20只，它们跳得恰到好处，刚好跃出草丛，

这是一只雄性结实巧之雀，这种鸟名扬四海，甚至登上了10000元日钞的北面。结实巧之雀从头到脚大约有10厘米长，和麻雀差不多大，不过一身招摇的羽毛让它们英姿勃发，它的尾巴足有20厘米长。他们一边展示着独特的嗓音，一边在原地不停地跳上跳下。他们的舞台是这个样子的，一个由枯草铺成的褐色圆圈，圆心围起一簇长长的青草，舞台不仅看起来多么像麦田怪圈。一只等待爱情的雄性结实巧之雀的旷世之作。

每只雄性都有自己的舞台，除了吃饭以外，它们无时无刻不在跳跃。一群小鸟飞了过来，抵达演出地点。这正是雄性们日夜期盼的时刻。一群雌性结实巧之雀，它们的外貌与乌黑锃亮的雄性大相径庭。雌性结实巧之雀不光尾巴短，连羽毛都是俗里俗气的棕色。现在，雄雌结实巧之雀隔着大约30米的距离。雄性面对雌性，使劲地蹦。它们越叫越大声，嗓子都快喊哑了。看看它们的表演，那边还有一只呢，现在跳得越来越高了。然而，跳跃不仅追求高度，还有一项重要的指标。那就是空中姿态。我们看看什么样的姿势最能俘获异性的芳心。一只结实巧之雀向天空一跃而起，蜷缩双腿，挥舞双翅，然后滞空悬停，瞬间定格，下落时尾翼像降落伞一样张开。我们再看一遍，接近跳跃的最高点，它向后拱起后背，拉高尾翼，然后打开，从而加大空气浮力。它的尾巴像将落伞一样舒展开，使其显得格外彪悍，也更有吸引力。空中姿势堪称完美，这一跳的得分一定很高。这个就是失败的一跳，身体向侧面倾斜，尾翼也没有完全打开，女孩是不会为她倾倒的。终于，一只雌性飞了过来，跳跃频率骤然加快。他正邀请女方前来做客。你说他动心了吗？他飞到了圈里，小伙子通过了弹跳关，不过考验还远没有结束，他必须耐住性子。如果急于亲近的话，会把女孩吓跑的。下一关就是大方热舞了。他两腿弯曲，尾巴上的羽毛竖得老高。为了看得更清楚，雌性伸长了脖子。他要考察雄性羽毛的光泽和外观，这非常重要。他的白马王子必须是健健康康的。

0: 雄性慢慢地向他逼近，骄傲地扬起舒展的尾巴。他过来了，宝贝儿，我来了。可是雌性却飞走了。雨季即将结束，小知雀的交配季节也临近尾声。不过只要雌性出现，这些雄性小知雀就会试图用舞姿来打动对方。他四条强健有力的腿快速交替，就像一个目标坚定的短跑健将。身材短粗的油猪有着顽固和凶狠的性格，绝境时他们会爆发极强的攻击性。啃食新发芽的绿草，有食草动物的地方自然就会有食肉动物出没，比如猎豹和狮子。这里可是全球物种最丰富的地方。有东西进入了我们的视线，是头油猪，而且是头公猪。虽然从外表上看它不会赢得任何选美大赛，但是毫无疑问它是世界上最快的猪。这些油在公猪脸上尤为明显，而且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另外它们也比同类要苗条得多，和日本野利用草丛做掩护，狮子正在悄悄靠近。它们的距离只有20米了。狮子发动攻击，油猪转身开始，最终它达到了目的。但是油猪没有停下来，它还在不停地跑啊跑啊。这种奔跑方式是不是有点眼熟？没错，油猪的最快速度能达到每小时55公里，比一匹马慢不了多少。马的平均奔跑速度是每小时60公里。但是草原上比它快的动物还有很多，如果遇上猎豹它该怎么办？可以高速奔跑1公里。只要能躲开最初的攻击，油猪就有信心甩掉敌人。这两种动物的奔跑方式完全不同。猎豹每跑一，由于只有一部分肌肉呈紧张状态，所以油猪不容易觉得疲惫。这就是与猎豹遭遇时油猪能够顺利逃脱的原因。手把手的养育和教导下，成为这片草原上生命力最为顽强的存在之一。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种条纹，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2: 我可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家庭，它也是我的私人动物园。要管好这个家，动物要照顾，你一刻也别想休息。有些动物是昼伏夜出的，而有些动物则在白天活动。我的动物园里总有新鲜事物，

0: 来看看这个，你好啊，
1: 太神奇了。我的任务是引导人们认识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很多人成天看电脑或者手机，却对所处的环境一无所知。我的动物家人在人与自然之间搭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
0: 哎，来呀，我所有的动物都很温顺友好。这只野狗叫辛巴，它在我身边长大，两周大就同我一起睡了，所以就像我的儿子。动物本该生活在野外，但是现实情况则不允许，这些动物正在逐渐失去家园。在我的家乡维多利亚，野狗已经濒临灭绝了。哦，你好啊。人与温顺的野生动物，比如说野狗，互动的最好方法就是帮助它们，和它们一起拯救这个星球。你真漂亮。哇，请允许我介绍我家里最老的蛇，它叫大北沙。和一条蛇共浴，你也许会觉得我有点怪，但我这么做是有原因的。大北沙年龄很大了，是个老人家，他是蛇界的高祖母，相当于我们人类的110岁。我从16岁起就开始养他了，我清楚地记得是我老妈逼我养他的。他是我的第一条水蟒，它非常漂亮，现在的问题是它在蜕皮，随着年龄的增长，它的皮蜕得不太好，所以我要和它一起泡澡，帮助它从皮里钻出来。香皂泡沫渗进它的表皮层下面，有助于它蜕皮。
1: 如果大贝鲨不能正常蜕皮，那么未蜕掉的皮肤就会变紧，抑制血液循环，就像止血带一样，影响脏器的运行。

0: 看到没有，皮下来了。我没有弄疼它，只是剥下来的表皮。
1: 如果大贝鲨不能正常蜕皮，它必然会死亡。
0: 皮肤是死的，剥掉后下面会长出新的皮肤来，但是因为它背上的一道伤疤，背还有点弯，而且它可能和我们人一样患有骨质疏松症，所以说它的皮肤很容易皱吧，很容易干。希望我能帮它剥下来，让它感觉舒服一点。水蟒生活在澳洲北端，它们不仅吃哺乳动物，还吃其他的爬行动物。很多人都知道水蟒能吞下小鳄鱼，这是澳洲土著所说的彩虹蛇。如果你仔细看，就能看到漂亮的彩虹色，它全身的新皮肤都闪烁着美丽的光泽。这次泡澡让大贝鲨旧貌换新颜，效果挺不错的。蛇蜕皮就像是女人脱长筒丝袜一样，而且下面已经长出了新的皮肤。其实所有动物都蜕皮，只是方式方法和蛇不一样。
1: 人类蜕掉的是皮肤细胞，而且每天多达100万个。
0: 人类一个月会换一身皮肤，所以我们和蛇没有什么不同。换上新衣后真漂亮，是吧？哦，看呐，哦，好样的。对蟒蛇来说，这有点像在做理疗。我愿意为他们做任何事情。
1: 加拿大安大略省苏圣玛丽附近的高地上，有一座近33公顷的马场。熊和他的家人来到这里，享受新鲜空气以及新的生活方式。负责安全保卫工作的是一只名叫泰坦的看护犬。泰坦所属的犬种为库瓦兹犬。
2: 库瓦兹犬是看护犬，它们可以抵御野生动物。
1: 保护财物时，它是一只看护犬，但是到了马的面前，它又变得胆小如鼠。
2: 虽然它个头很大，但是它的胆子并不大，它会努力地保护我们，但是一看到马，它就吓得掉头就跑。
3: 泰坦非常。

0: 他害怕马，只要有马向他走去，他就会逃之夭夭。
1: 泰坦总是和马保持距离，因此当他突然对一只，这匹夸特马名叫英迪。
2: 如果我们没有接纳英迪，那么他存活下去的几率会很低。他需要一对一无微不至的照顾，我们愿意满足他的这个生存需要。
1: 小马驹英迪当时非常虚弱，病得很重。泰坦第一次见到他，强烈的保护欲可能就被唤起来了，于是他们建立起了非常浓厚的感情。有好友作伴，英迪开始茁壮成长，但是随后情况急转直下。
3: 英迪一直很健康，但在今年春天，他伤了脚踝。
4: 后来一件泥犁扭伤了脚踝，有一天我妈妈发现了它，我们把它拉了出来。
1: 事情只要有不对劲儿，动物似乎都能感应到。泰坦又来到了英迪身边，我们不知道怎么处理英迪，因为我们不清楚他的伤是有多重，兽医应诊生怕我们会伤害英迪。我们以为过几个月英迪就会康复，那段时间泰坦一直在那里守着他。
0: 泰坦守在那里照顾英迪的吃喝，跟日常起居。
1: 一开始英迪不知道我们放的粮食是做什么用的，泰坦会吃给他看，很沮丧，就蹲下来看着英迪吃。他好像在说：“嘿，哥们儿，你就是这么对我的。”
0: 我觉得英迪和泰坦之间的关系有助于英迪对抗那种可怕的孤独感。 马是群居动物，非常不喜欢孤单，尤其是对英迪来说，因为他不能跟其他马玩乐，我永远不会去剥夺他们的这种情感。我觉得英迪受伤的脚踝在好转，他应该无法再负重了。因为马即便完全康复，稍微出一点事儿，也很可能旧伤复发。英迪能不能让我们骑，我并不关心，我关心的是
1: 要待在那儿就成。
5: 库尔斯犬是一种看护犬，它们是工作犬，所以需要有工作可做。我觉得泰坦现在似乎已经认为，他的工作变成了照顾英迪，让他们行走起来更加轻便。事实上，狼獾的爪子承受的单位压力比人类的脚掌要小100倍。 这使得狼獾在捕猎的时候相对于其他猎手更具优势。曾经有报道称，狼獾将一头庞大的驼鹿扑倒了，这听起来十分令人就是它们的腿部纤细，并且容易深陷雪地，这就让爪子宽大的狼獾有了可乘之机。现在还没有动物可以在水面行走。 不过，狼獾或许可以借助自己这双大脚试试修炼水上漂这门功夫。相对于狼獾高超的捕猎技巧，它的邻居郊狼同样有着不容小觑的实力。除了寒冷的北极，在丛林和沙漠中，你也能发现郊狼的身影。郊狼是极其灵敏的动物，各个感官都很发达，尤其是听觉。大大的耳不会在食物匮乏的冬天错失猎物。 一只啮齿目动物正在雪地下活动，郊狼捕捉到了细微的动静，听声辨位，一跃而起。郊狼的定位非常精准，它成功地捕捉到了雪下的猎物。

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提醒您，此刻已至深夜，希望您能在宁静中进入梦乡，祝您晚安，好梦常伴。

一句头条，我们将为您揭开德国牧羊犬这一全能犬手背后那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的体重超过2000公斤，我们经常简单地认为大白鲨之间毫无差异，它们的骨骼由软骨而不是骨骼组成，因此柔韧性强，能飞快地加速和改变方向。掠食型鲨鱼在捕猎时突然向前猛，进入6月之后河水开始逐渐干涸，

0: 解。河水断流后的河床上仅留有几处浅浅的水塘。半生机将鼻子高高翘起表示屈服，这样就可以很快平息对手的敌意。鳄鱼藏身的较深水塘，它们朝着有潜水水塘的河流上游进发，鳄鱼无法跟随，一道岩石遍布的天然屏障将它们同角马群分隔开了。
1: 那边吓傻了，看它的大脚多像一个平起子，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虫子，太大了。
2: 这只狗和这只猫头鹰的友谊让我们感到困惑，不知道这种友谊可以维持多久。
3: 很多人想知道猫头鹰是如何对狗表达感情的。
4: 亲吻
0: 似就是他一辈子的伙伴。

0: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课。
1: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

0: 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这个平安小课堂的？
1: 主任好，我们的平安小课堂啊是在清明长假开始做起的啊。当时呢很受这个远道而来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们的欢迎啊。然后我们呢其实主要就是通过身份证明啊、绿卡处理呀、就是整个是可以办理17项高频业务。
0: 马警官，其实我特别好奇，就是我知道咱们这个智慧车管所是辽宁省第一家建在高速公路上的智慧车管所，当时是怎么会想到要在咱们这个高速服务区建这个智慧车管所呢？
1: 您来我们办理业务的这个朋友们都进行这个征询意见啊，看看他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需求。
0: 咱们是有这样的这个留言部是吗？
1: 啊，是的
0: 啊，我们看一下好吗？看看大家随时调整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就是。

0: 多的，然后上午他们在咱们服务区，晚上可能休息一宿了，第二天早上起来起床以后到我们这儿来办理业务，但是晚上呢，有的时候他们跑一天车也挺累了，到这儿快休息的时候，也到我们这儿，比如说喝点茶呀，查查自己违章啊，贩卖业务，也是，所以说我们延时服务到8点
1: 哎呦，太辛苦了。
2: 节目录制过程中，不断有前来办理业务的司机师傅进出，现场高效有序，人气十足。
1: 师傅您好。
3: 哎，你好，你好。
1: 您是来这儿办？
3: 我办理处理一个违章。
1: 您是哪人？
3: 我是吉林的，但是呢，我们长途是全国各地的跑。
1: 您是途经咱们临海所，还是专门来的？
3: 途经这块也是听说，也是专门上这来处理这个违章。你像以前我们要是违章呢，就得到这个所在地，或者说是这个车籍所在地。你长途走，他有时候走过去以后，他很多月他不回来。
1: 对，在外地违章要回老家办就特别麻
3: 烦。对，
1: 是不是？
3: 哎，咱们有这么一个这个处理点呢，哈，很好，很方便。
1: 哎，
3: 建议整个全国推广。
1: 平时咱们工作人员有几位？
0: 平时啊，我们这是设了3名辅警，2名民警去帮大家解决这个难题问题。这位啊，就是我们的小松警官。
1: 你好，小松警官，刚才打扰了啊。小松警官，我听说您每天晚上要比室内的咱们的警察同志要晚下班好长时间，是吧？是不是挺辛苦的？
4: 其实还好，主要是为大家服务，我很开心。看见司机朋友们他们晚上在休息的时候来服务区，然后可以说说话，帮他们处理一些违章的问题，他们还是很高兴的。然后他们高兴，我也觉得我的工作很有意义。
1: 您平时这笑容一定大家都很喜欢您，是不是？
4: 还好
1: 啊。好的，我知道您特别忙，小松警官，您先忙您的，好不好？谢谢您，辛苦了。马警官，刚才和小松警官聊天，我觉得看着他的笑容就特别暖心，是不是？咱们就这种微笑服务，是吧？
0: 是的，小松警官呢，非常受我们大货车司机还有这个服务区的工作人员的喜欢，他们常常把这个小松警官呢叫做笑容警官。就是他这个微笑是带有温度的。然后啊，就是说以前呢，咱们那个公安服务窗口，可能受我们行业的限制，往往啊都是义正言辞的。所以说呢，我们就想通过这种微笑啊，改变传统这种服务的形象啊，让大家呢就是到我们这儿来呢，有种暖心的感觉，然后也希望呢他们能够记住我们锦州，是吧？也希望呢他们以后用自身的体验去宣传咱这种温馨的服务啊，也是宣传锦州，也是宣传这个乃至辽宁吧。
1: 对，咱们本身呢，如果说站在我们这个锦州这个区域，咱们是锦州的名片，那要对外省的，我们就是辽宁的一张名片，对不对？
0: 对，是的，这也是对家乡的一种热爱吧。
1: 我觉得都是源于热爱。而且我不知道咱们就是通过这么长时间，有小半年的时间了，是吧？有没有哪些给我们留下记忆深刻的这样的这个司机朋友啊，或者是哪一些暖心的故事？我相信爱是彼此奔赴的，是不是？
0: 是，真是这些故事啊很多。上周四啊，小松值班，然后呢，就是咱们那个鞍山的焦女士啊，在咱临海服务区休息的时候，就把这个自己戴的帽子啊落到服务区了。然后她到家到鞍山下车的时候，才发现帽子没有，落这儿了。落这儿以后，她咋办呢？他从网上收到我们小松的服务电话，跟我们取得联系。取得联系以后啊，小松按照他说的位置去寻找，结果真的找着了。找着以后啊，他按照这个焦女士提供的地址啊，给焦女士邮寄了过去。
1: 其实还不是上咱这儿办业务的。
0: 对，不是办业务的啊，虽然是就是一个小事儿，就感觉老百姓对我们也信任啊，然后他给我们点了一个赞。
1: 平时是不是也会处理一些急难特殊的这样的一些事件？
0: 有的时候我们也会遇到这种需要急救的，是吧？需要救助的，就像这个我们在这个清明长假的时候，我们正在搞这个平安小课堂活动呢，然后呢突然有一个女士抱着孩子急匆匆就跑到咱这个社会生活所了，因为她的孩子玩的时候把这个小球啊就 捅到这个鼻孔里了。

0: 啊，非常危险。当时我们看情况挺紧急啊，就立刻开着我们那个警车就给送到了就近的医院啊，就是用这个最短的时间解决了这个最危险的问题。我们虽然是叫做这个高速智慧车管所，但实际呢，我们办理的业务不仅涵盖这个公安类的专门的业务，也是有很多服务类的，救助类的，是吧？有可能是一个这个热心的帮助，也有可能是一杯这个暖心的这个警察啊，是吧？就是想让那个过往的司机啊，都感受到我们的温暖和温度。
1: 马警官，其实我特别好奇，就是咱们这个智慧车管所，因为毕竟是辽宁首创嘛，是怎么推广出去，让更多的司机朋友知道的呢？
0: 最开始啊，我们是通过我们自己的公众号啊进行往外推出的啊。然后呢，随着公众号推出以后，各大媒体也非常关注啊，先后有30多家媒体进行过报道，央地媒体都进行过报道。后期呢，就是说这个来办业务的司机朋友们啊，口碑相传啊，一传十，十传百啊，然后通过他们的点赞、发朋友圈啊，就把这个事儿就给推广出去了。
1: 啊，就是好多司机朋友主动的宣传这事儿
0: 啊。对，主动啊，主动宣传的。
1: 对，就像刚才我采访那位司机朋友，他就是听说这儿有，特意过来办业务的。
0: 是，就像这个我们最初刚成立的时候，然后有一个河北的司机王先生啊，他就是，然后他的驾证啊马上快到期了，到期呢他还没有时间下高速去进行换证啊，因为体检换证得需要先跑医院是吧？再去换证，他还得回他老家去换，非常麻烦。然后呢，他到临海副区休息的时候，就发现了我们的自助设备，就是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啊。结果用了10分钟就把这个证换出来了。换出来以后呢，当时他非常不可思议啊！哎呀，就说这证这么快就换出来了啊！然后就给我们点赞。啊，并且他自己用手机就进行发这个朋友圈啊，结果呢，他这个发完以后啊，还上了头条，所以说都是老百姓口碑相传。
1: 哎，看来我们为人民服务，人民是真正用户我们的，是不是？
0: 是这样的，就是如果在办嘛，就是咱换位思考。
1: 对，我看咱们准备了好多哈，还有类似这样的高速车管所用挪车电话的方式。提醒大家是不是？
0: 是这样，是这样，是，然后我们还有就是，比如对他的忠告哈，不要酒后开车是吧？不要客车超员，不要超载，货车不要超载是吧？不要超速行驶啊，不要疲劳驾驶啊，并且我们也把这个温度凝聚到这卡片里边，
1: 刻度尺，
0: 也非常实用。
1: 就是想到能有哪些能够为大家提供方便、提供便捷的事儿，咱们就都做上了，是不是？
0: 就是尽我们自己最大的努力啊，去把这种服务做好。
1: 哎，没有想不到，只有做不到。看来就是一心为人民服务，然后我们把这些为人民服务的理念呢，就全部体现在了我们日常的这个工作中，是不是？
0: 嗯，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们想的可能是没有那么远大啊。我们感觉就是做的可能都是这个，小的一些工作啊，小的服务啊。但是我觉得啥呢？就是看到他们，非常满意的微笑啊，临走的时候给我们点个赞，我们就特别开心。
1: 值得啊，工作值得，是不是？
0: 是这样。
1: 就是我可以想见哈，咱们身后这个智慧车管所服务指南，未来可能罗列的项目会越来越长。
0: 是这样，我们一定会越做越好，是吧？就是希望我们给我们就是来这个办业务的群众吧，越来越方便啊，因为我们就是这么考虑的，就是咱这个服务啊要跟着车轮转，车轮转到哪儿啊，我们服务就要跟到哪儿啊。我们也考虑就是把咱这个服务啊，比如说是复制，是吧？也希望就是把我们这个服务，利用咱这个高速这个平台，传播到全国各地啊。
1: 对呀。
0: 也希望就是全国各地的司机朋友们都能感受到我们这种锦州公安这种服务的温度。
1: 太好了，辛苦了马警官，也辛苦了咱们所有的这个工作人员、警官朋友。我们也期待着咱们这个暖心服务的样本能够传遍咱们全国的各个这个高速服务区，让更多的司机朋友感受到这份便捷暖心的服务，好不好？
0: 谢谢
1: 您，
0: 谢谢。

0: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带您走进神奇的哥斯达黎加。平平无奇的可可豆是如何成为哥斯达黎加人生活中？
1: 我们的孩子到了一定的年龄就得去上学，那个年龄正好是他们开始学习布里布里的语言、布里布里的传统和价值观的时候。在上学以后，你要学习别的语言，去还买我们的产品。我们的男人只为自己劳作，不用去香蕉种植园卖苦力，去那儿的人带回来的只有疾病，因为种植园用了有毒的农药。

0: 这些浣熊科动物深知人类很难拒绝自己这副可爱的模样，而这也成了它大胆闯入人类生活区觅食的资本。
1: 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
0: 距离游泳是训练的一项关键内容，救生犬至少要能游出4公里。像维拉这样的纽芬兰犬不仅拥有一条强有力的尾巴，还有4个宽11.5厘米。当遭到遗弃的小菲菲被带到哈纳斯野生动物保护区时，他不愿接受人类的照顾。就在这时，黑拉布拉多犬布诺诺

金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或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
1: 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

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书写下中华民族最恢宏的史诗。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实践充分证明，确立新路子。要厚植为民情怀，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把实事好事办到群众的心坎上，用心用情用力纾民困、解民忧、暖民心。要永葆清廉本色，牢记这样的苹果我们现在也不能吃的谆谆教诲，协同发力。

0: 面向全市青少年开展红色思政教育。
1: 今年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启动仪式上，相关负责人宣布党史学习月正式启动。本次学习月设置6大活动板块，系列活动将从7月持续至年底，随后专题文艺演出正式上演。从原创诗朗诵、合唱、情景剧、话剧，到少儿舞蹈、二重唱、情景朗诵、独唱、歌舞与大合唱，一个个红色节目依次亮相，英烈故事与昂扬旋律交织，台下观众沉浸在浓厚的红色氛围之中。多家市直相关单位、驻警高校、教育系统的代表以及舞蹈人员、青少年代表到场观看。
2: 市关工委聚焦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充分发挥广大舞蹈的优势作用，会同市教育局已经连续5年在全市青少年中开展党史学习月的活动，构建起了一年一主题、一题一方案、一案一载体的育人模式。那么今天呢，我们这个启动仪式和文艺汇演有11家单位通力协作，200名舞蹈和100名青少年登台，共同打造一堂呢，线上线下沉浸式的思政教育的大课堂，再次掀起全市青少年党史教育的新高潮。
1: 下一步，我市将持续组织各类红色研学、宣讲与实践活动，引导广大青少年厚植爱国情怀，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
3: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深入推进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6月26号，新时联运锦州市廉政文化篆刻作品展在锦州市图书馆1楼展厅正式展出，以刀笔金石为载体，为市民献上一场兼具艺术美感与警示教育意义的廉洁文化盛宴。
0: 展厅内人头攒动，此次展览全是书法篆刻名家与骨干作者倾力参与，特邀书法篆刻名家王丹领衔创作，共展出廉政主题篆刻作品89幅，书法小品题跋69帧。艺术家们以刀代笔，以石载道，将古贤联训、党纪新风镌刻于方寸之间，篆刻风格多样，尽显浩然正气。书法题跋笔墨清雅，诗意深刻，印书文三位一体，将廉洁理念转化为可视可感的艺术作品。
4: 我们锦州市委和文联和结石印社搞了这么一次活动，我也是参与者，参与了创作，提前进行了布置，查了一些资料，那么以廉为主题是非常结合于当前的反腐倡廉的形势，那么廉以养德，廉以崇政，所以说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所以说我们这些个参与创作的社员们、艺术家们是带着饱满的热情，充满了对于廉政建设崇高的敬意的心情来参与其中。
0: 据了解，本次展览由市纪委机关、市委宣传部主办，市直机关工委、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市公共文化服务中心承办，市图书馆、结石印社协办，将持续至7月26日，每周一闭馆，工作日与周末设置不同开放时段。6月25号，我市首期一起筑起重点谋划项目融资对接活动在市政务服务中心举办，活动搭建政银企常态化对接合作平台，有效破解企业项目融资难题，为地方产业振兴和项目建设注入金融动能。
1: 活动现场，各大省级金融机构、融资担保单位以及我市重点企业代表齐聚一堂，面对面开展深度对接交流。现场设置政银企交流发言环节，各方围绕项目建设、资金融通、合作共赢展开深入沟通，精准对接企业发展融资诉求。
5: 我们近期有项目资金缺口，今天详细了解了多款普惠信贷产品，融资渠道更加清晰，有金融支持，企业扩大生产的决心和信心更加坚定了，也更扎实了本地发展的坚强动力。
1: 活动同步推介锦小融和省级融资信用线上服务平台，通过数字化金融服务渠道进一步提升融资对接效率，现场落地金融专员配套服务机制， 以专人专项服务保障企业融资对接全程顺畅。

0: 活动现场共有11个重点项目成功达成合作签约，实现政银企三方高效联动、精准赋能，切实为全市重点项目建设和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金融支撑。
1: 我行将依托金融服务团常态化工作机制，量身制定一企一策定制化的金融方案，精准输送金融资源，盘活项目融资潜力，持续助力优化地方金融营商环境，全力保障全市重点项目落地提速、提质增效，以高质量金融服务助力锦州经济高质量发展。
2: 6月26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锦州市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第10场。会上，古塔区介绍了当地优化营商环境的核心举措与阶段性成效。
3: 2026年以来，古塔区锚定打造一流营商环境目标，聚焦政策供给、政务服务、市场规范、法治保障、人文氛围五大关键领域，精准施策，系统推进，全力破解企业办事堵点、难点问题。古塔区紧扣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需求，构建政策制定、精准推送、直达快享、评估优化全闭环政策服务体系，推动政策供给从大水漫灌向精准滴灌转变，创新政策推送模式，变企业找政策为政策找企业，线上依托政务平台智能匹配推送，线下组建专班深入企业上门解读，全面推行免申即享、即申即享，创新实施项目推进专员和企业服务专员机制。古塔区紧跟市级立等可取减实增效部署，将全区1033项事项划分为立等可取、一日办结、承诺办结三类，499项实现2小时内立等可取，平均承诺实现压减72.3%。深化综合窗口改革，实现无差别受理全覆盖，发布228项一次不用跑事项清单，依托电子监察系统构建闭环监督体系。古塔区严格落实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全面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规定，推行证照分离、一业一证、一件事一次办改革，健全信用监管机制，落实首违不罚、轻微免罚制度，扎实开展涉企执法专项整治，严格落实行政执法三项制度，全面推行综合查一次，坚决整治趋利性执法及四乱问题。在人文环境方面，高标准举办古塔企业家日系列活动，开展金融惠企、法律护企、人才对接等专项行动，设立行政执法监督联系点和知识产权保护服务站。古塔区将在立等可取改革方面推行分立管理事项融缺受理，扩大覆盖面，并推进 AI 应用，继续推行综合查一次减少干扰，落实首违不罚，实行免申即享优化兑现流程，企业包保专员全程跟踪。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4: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2: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4: 感谢收看。
2: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聚焦辽西大地，盘点一周热点，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东北新发地二期项目总投资11亿元，于2024年3月启动建设，目前项目6号8号交易大厅主体工程已顺利竣工，9号交易大厅
1: 为辽吉黑蒙东地区的核心农产品贸易平台，成功搭建起买全国卖全国的双向流通枢纽。东北新发地二期项目紧邻一期东部园区，将重点打造农产品交易中心、河蟹及果蔬初级加工中心。这一
2: 大势的动力，
3: 我们将进一步优化中药提取、制剂生产和质量检测全流程，稳定产品质量，提升生产效率，充分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推动中医药创新发展，更好地来满足临床和市场用药需求。项目投产后，
2: 捕捞水产品案进行公开宣判，这是今年以来葫芦岛市首例进入审判程序的非法捕捞刑事附带民事
4: 不可逆可追溯的原则，对这些三无渔船和违规网具逐一登记造册，而后
2: 渔船视频监控系统、乡镇渔船包保系统和渔港视频监控系统四套系统数据互通，形成了智慧渔港的
5: 密码弹窗报警。这要在以前全靠渔港的人拿望远镜瞭望、对讲机喊话，等发现船早就跑远了。
2: 集中拆解到指挥中心的智慧守护，从工作专班的协同作战到法庭上的公开宣判，葫芦岛市治的海上安全治理正从
0: 优化经营模式，凭借自主研发实力与个性化定制服务，在行业市场中稳步突围，展现出企业的创新活力与发展。
6: 企业开市压路机液压产品市场占有率达50%，同时公司产品凭借稳定性与性价比持续抢占规格作业需求，量身定制专属液压产品及配套解决方案，精准匹配各类客户的个性化精细化使用需求。
0: 核心的樱桃节在朝阳市体育场拉开帷幕。
7: 本次樱桃节由大连创盈电商直播孵化基地有限公司主办，朝阳市一站式助农文化市集，规划樱桃精品展销区、本地农特产品展示区、网红打卡体验区等特色区域，外围开放多。
8: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是。
9: 哎呦，这回有什么呀？
10: 哟，扫地机器人儿，
9: 我屋里有笤帚，外边有扫，
10: 看见没有？
11: 那行，你那鸟糟践我多少粮食？
12: 有时，你以为的节俭，其实是危险；有时，你以为的帮助，其实是失误。
11: 呵，你看看，
10: 又买东西回来了
13: 啊！
9: 是吧？
10: 买再多东西都不如自己常回家暖
14: 暖。为了暖心守护回家的路，保障群众用电，他们倾情奉献；为了受灾地区早日恢复供电，他们
2: 新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1。

0: 获陈某卫、头目和骨干成员。
1: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密码他就。

0: 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对不对？
1: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2: 对了，
3: 不要不吹气吧，你已经被骗了。
4: 骗术在
5: 该骗子找上门了。
4: 别点，别扫，别好奇。
6: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2: 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6: 不知道，
7: 他属于医保局。
8: 外公，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9: 好好好，
8: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9: 好好好好好。
5: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是锦州临海高速服务区。您可能想象不到，就是这个大家停车歇脚的地方啊。
2: 通过这种有奖问答。啊，互动的形式来，就是跟大家一起来学习这个交法啊，还有这个道路交通小常识啊，就是希望咱们出行的朋友们都能平平安安的出行，然后呢快快乐乐回家啊，就是这样，
5: 就时时刻刻要提醒大家要保证，
2: 就是回自己驾证的核发地去办理去，得先医院体检，再跑车管所换证啊，往返的奔波啊，非常不容易啊，既耽误时间啊，完还是耽误他们的运营，增加他们的运营成本啊。然后我们就是也是秉承一个如果再办的理念啊，就像
5: 啊，就是我们其实所有的这个窗口服务事项，原来固有的，后来增设的，都是根据我们问卷调查里面的内容。
2: 是的，是的，是的，根据需求我们增设的啊。实际呢，我们最开始的成立的时候啊，这个人工窗口是没有的啊。然后我们就有两台设备，我们的服务人员呢，他们来了，到这儿感觉有种回家的感觉，我们都是带着笑容，第二点呢，就是根据他们的需求，我们去其他的一些不包括公安类的服务，比如说我们给他提供个暖心的警察，是吧？到我们这儿喝一杯热茶，对吧？
5: 对，我看您那个谐音梗，不续人气十足。师傅您好。
10: 哎，您好，您好。
5: 您是来这儿办？
10: 我办了处理一个违章，
5: 哦，
10: 对对对对对，
5: 是
10: 啊，哎哎，咱们有这么一个这个处理点呢哈，很好，很方便，
5: 哎，
10: 建议整个全国推广。
2: 我们行业的限制，往往都是义正言辞的，
5: 对
2: 啊，所以说呢，我们就想通过这种微笑啊，改变传统这种服务的形象啊，让大家呢就是到我们这儿来呢，有种暖心的感觉，啊。然后也希望呢，他们能够记住我们锦州，是吧？过去
5: 其实还不是上咱这儿办业务。